0: 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长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想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视力智能花镜。

0: 故事里的福音，有视力智能跨境，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带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

0: 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1: 怎么整？
0: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倒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应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啊，
4: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3 ZL2017-2-12394.3 ZL2017-2-12694.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世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世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世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世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世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世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世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世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永世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世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世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2: 永世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5: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14: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那个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 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16: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7: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
3: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

0: 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劳动号子开启了不寻常的一天，机器的轰鸣唤醒了沉睡的古都。这里是1958年10月28日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天啊，天儿还没亮透，但广场西侧已经是人头攒动了。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4100多名职工拿起了铁锹，一起动手开启了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时刻。这一时刻标志着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当天工地上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然而这动工的第一锹却挖的一个人是忧心忡忡。是谁呢？这位就是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沈博。沈博当时是国庆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管大会堂工程的设计工作。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沈博知道，不论是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还是施工量，当时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本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期限，成功建成的难度系数都已经非常高了，现在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首先就是巨大的拆迁量，大会堂的选址位于天安门广场红墙外的繁华市区，当时这里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等一批政府机关外，还有被称作皮市街的著名商业街和大量的民宅。根据统计，仅大会堂一项工程就要拆迁机关单位67处，居民住房684户，共拆出房屋3993间，要是再加上国庆工程的建筑量，那就要拆除10129间房。
0: 如何快速的拆，又如何妥善的迁，这无疑是个巨大的难题，但却不是唯一的难题。
1: 大会堂工程即将面临的第二个难关，就是复杂的地质条件。在天安门广场地区所处的位置，地下有这么3条古河道，大会堂的地基恰恰就落在这3条古河道的正上方。为了确保地基稳，地基要挖到4米深的老土层，古河道上的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才能开工。
0: 大会堂工程的用地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超过了故宫全部有效建筑面积的总和。而这时的我国刚刚建国不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还面临着物资匮乏、技术设备落后、交通运输困难和人员不足等难题。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将会使得这些难关变得难上加难。怎么办呢？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要想把大会堂盖起来，第一要务就是解决天安门广场的动迁问题。我手里的这一份档案是1958年11月北京市房管局关于大会堂拆迁工作的情况汇报。由于搬迁量太大，时间又紧，房源不足，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决定将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和电影宫推迟缓建，把材料和劳动力节省下，解决搬迁户的居住问题。从档案这些罗列的数字上，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拆迁工程的难度，但是这里的两个时间点和庞大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拆迁工作于1958年8月底开始，10月10日全部结束。按照计算，正常情况下大会堂工程的拆迁量至少要在半年左右完成，但出乎意料的是，整个拆迁过程却仅仅用时1个月。为什么能如此神速地完成搬迁任务呢？一句话，老百姓支持。由于搬迁工作的迅速完工，大会堂工程在1958年10月底顺利开工，国庆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
1: 为了确保开工之后的速度，国庆工程指挥部明确施工分工，下设了三个指挥分部。第一分部负责北端宴会厅，第二分部负责中段中央大厅和大礼堂部分，第三分部则负责南段人大办公楼部分。几个分部边施工边备料，多管齐下。
0: 与此同时，沈博指派大会堂总工程师张博带领北京建筑设计院的40多名建筑设计师，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大会堂的工地现场。
1: 一方面，沈博是想让设计人员根据大会堂的实地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减少施工难度，保证进度；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便于施工人员及时与设计人员沟通，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将图纸意图最大化地表现出来，确保高效率、高质量。
0: 如此一来，设计和施工就像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协作，承载着大会堂工程快速前进。然而，工程刚一开动，车轮就被迫停了下来。怎么回事呢？人手不够了，怎么办呢？发号召。
1: 天安门广场万人大会堂的建设需要支援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开工不到一个月，一支壮观的义务劳动大军就出现在大会堂的工地。他们没有建制，更没有报酬，但却在大会堂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干。很快，多出来的20多万立方米的工程土被这支义务大军搬走了。
0: 那一年的情景真可谓是一呼百应，要问老百姓支援到大会堂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这么跟您说吧，当时许多在北京火车站乘车的旅客，利用候车的那么一点时间赶到工地，就是为了帮国家挖一锹土，搬一块砖。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会堂工程的地基部分在义务劳动大军的帮助下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开工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众人无柴可食了。所谓无柴可食，指的是大会堂工程所需的材料供给不足了。这一份档案是国庆工程指挥部于1958年10月向北京市建工局提交的国庆工程物资申请计划书。我们看到啊，这个上面还用铅笔标注了第一版底稿。1958年时的我国物资相对匮乏，但是鉴于大会堂工程的特殊政治意义，周恩来总理指示工程所用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那么材料紧缺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1958年底，为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全国各省市求援。很快，全国各地的工厂工人全情投入到为大会堂工程赶制材料的工作中去，全国上下一盘棋。原本无材可用的大会堂工地很快变成了一个聚集全国材料的建筑博览会。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规模，大会堂里很多材料当时在世界工程史上

0: 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以大会堂中的万人大礼堂为例，一起来看一下。
1: 进门前，我们熟悉的这枚巨大国徽，高4.85米，宽4.5米，重2000公斤，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精心制作的。走进万人大礼堂，顶棚中心的大五角星是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塑料制品厂共同制作的。五角星葵花灯外围的鎏金花瓣是上海金银制品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设计生产的。房顶的钢梁是鞍钢为大会堂特制的4000多吨钢材，而固定他们的螺丝螺母则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0: 人手不够，聚起来，材料不够，造出来。显而易见，人民大会堂从建造一开始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再难再累都不怕，但就怕不会。由于是史无前例，所以大会堂工程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技术难关。这个宏大气派的穹顶，这就是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顶棚。
1: 这里高33米，相当于10层楼高。这个顶棚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周恩来总理。这个理念的独到之处在于，大空间能彰显气势恢宏，但与此同时，身处其中的人又不会感到渺小，使人民仍有当家做主之感。
0: 但是要把这个理念建造出来就非常有难度了，因为顶棚不但高，而且跨度巨大。为了实现原有的理念，如此大的跨度呢，是不能有一根立柱的。那么这个大顶棚要用什么来支撑呢？
1: 钢梁。整个万人大礼堂分为3层，一层大厅和2、3层挑台，每一层均没有立柱，是用12根这样的钢梁撑起来的。这些钢梁每根重达55吨，钢梁本身高度就有7米，是在沈阳桥梁厂特殊定制的，所以只在桥梁建设上使用过。
0: 1959年3月21日一大早，沈博和所有国庆工程指挥部的成员就全部赶到了大会堂的工地现场，因为这一天是钢梁起吊的日子。当天现场的气氛很紧张，大家既期待又担心，因为60.9米的钢梁起吊高度要45米，这需要使用60吨以上的起重机，但在当时我们是真没有这样的起重机呀，怎么办呢？
1: 采用2台起重机和人子把杆抬吊的方式把钢梁吊上去。上午9时，哨声响起，机器开动，只见钢梁的一头缓缓地离开了地面，可另一端却迟迟不肯离开地面。平直的钢梁突然出现了弧度，随后一扭一摆，开始失衡。
0: 这一幕让国庆指挥部所有人的心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家都知道啊，万一钢梁受力不均就会变形，即使吊上去也会导致其他部件无法严丝合缝的对接。再者，这每一个钢梁都是加班加点赶制的，全是按数定的，没有任何的富裕，要是吊坏了，从选料到加工时间根本来不及，没有任何补救的可能。
1: 不能再强行吊装了，工长立刻挥起了小红旗，示意起重机松下钢缆。万幸的是，钢梁安然无恙。吊装技术人员判断，之所以出现倾斜扭转的现象，就是因为钢梁的横向刚度不够，他们在两侧各加了一些砂膏，二次起吊失败了，他们又把砂膏换成了钢管，第三次起吊不料也失败了。
0: 这吊钢梁啊，等于是给大

0: 大会堂上房梁，自己家盖过房子的人都知道，上梁对于盖房，那是鞋底儿和鞋的关系，先纳底儿后缝鞋，这梁要是吊不上去，那整个万人大礼堂就没法盖了。国庆指挥部里的所有人都心急如焚，钢梁好不容易备好了，就是吊不上去，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建工部一位名叫包瑞林的工程师想起了一个土法，而这个土法还真的救了急。
1: 什么土法呢？就是用两个钢的龙门架固定钢梁，在原来的梁上头加一个水平梁，然后做一个菱形钢架固着在钢梁上面，改变钢梁的受力结构，就像外科手术里给病人骨折的部位打上夹板。1959年3月30日，在赶制了3天3夜之后，菱形钢架做好了，大会堂工地现场第四次试吊。当天周总理亲自来到现场观战，土法立刻见效，钢梁顺利升空，平稳就位，欢呼声在工地响起，工人们激动地抱在一起。
0: 攻克了这钢梁的难关，大家伙儿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没过多久，紧张的神经又再次绷了起来。整个吊装钢梁工作进行了57天，等着外部结构的支模都搭好了，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截止到5月15号，大会堂工程是完成了40%，而10个月的完工期限早已经过半了，留给大会堂工程室内部分的施工时间也几乎所剩无几，进度落下了，要怎么赶才能赶得回来呢？指挥部召集全体的施工人员头脑风暴，不出几天，架子工想到了一个绝招，搭吊架。什么样的吊架呢？一个能使各工种立体交叉作业，使各道工序同时展开的吊架。让我们进入万人大礼堂内部施工现场，一起来看看这个神奇的吊架究竟长什么样。
1: 根据大礼堂顶棚上满天星512个灯孔和132个通风孔的位置，从钢梁上垂下一根根不落地的沙高，绑成30多米高的悬空满堂红脚手架，在整个顶棚和两层挑台的下面都搭上了悬空的脚手架，把大礼堂的整个空间分成了天上有天的8层操作台，以保证人员在顶部的施工，而地面上因为没有支架的影响，就可以正常安装铺设，使得同一时空里上下施工各不干扰。这样的吊架搭成后，从5月20日起到6月底，所有工种就在大礼堂里进行了一连串的会战，工人们称之为圆弧大战。据档案显示，大礼堂内实施立体交叉作业后，施工工人从1000多人猛增到6000多人，上下分成5个施工段，前后组织了15次小战役。如果按部就班的施工完成圆弧大战，起码需要半年的时间，但实际上仅用时40天的时间，大礼堂顶部的圆弧工程就胜利完工。
0: 通过这个立体吊架，国庆指挥部总结出经验，巧干是加快工程进度的关键。很快，大会堂工地上掀起一股创新之风，诞生了许多简单而又实用的创新工具和施工方法，推动着大会堂工程到达最大马力。
1: 这种不顾一切的忘我精神，使大会堂工程建设的10个月变成了奇迹频发的10个月。北京市6建公司的钢筋青年突击队承担了常委会办公楼的钢筋施工任务，按工程要求，在深达9米的建筑工程底部要绑扎完6800吨基础钢筋。在过去，这相当于1年半的工作量，现在的期限却只有16天。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进入结构工程施工阶段， 有一项任务的工期被拖延了近5天时间，钢筋工突击队又接受了赶回工期的任务。他们采取见缝插针的方法，把捆扎钢筋的工作插进在木工

0: 催化剂，甚至是原动力。不计回报，不顾一切，这种忘我的精神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快变成了可能。大会堂内外攻坚战打的均是意想不到的迅速，工程很快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到1959年8月，万人大礼堂的内部装修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出了什么事儿呢？
1: 由于施工时间的限制，10000套桌椅不能等到大会堂建好后再测量设计，必须在不进现场的情况下提前做好。
0: 怎么办呢？只能先找一个和大礼堂面积相等的地方进行实地模拟测量和安装。可是大礼堂宽76米，纵深60米，哪里有这么大的地方呢？
1: 施工人员突然想到了故宫太和殿前的大广场，但是当平整的木板把太和殿前广场铺得严严实实后，又一个难题出现了。到哪儿才能找到一个半径80米长、能画出精确弧线的巨大圆规呢？一位叫做李大江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半圆形的最外侧铺上一条弧形的轨道，放上小车，拉着一条连接圆心的钢丝，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可以推着走的画线器。
0: 那么座椅的大小怎样确定呢？用这种牛皮纸，工人们量好各排桌椅的尺寸弧度之后，用类似这样的牛皮纸把每一张桌椅的轮廓给磨下来，分别标明排号和座位号。为了保证座椅的质量，不论刮风下雨，负责测量的工人都不停工，确保每一张牛皮纸都在当天送到制作桌椅的车间，以免牛皮纸受潮变形，做不出准确的形状来。
1: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工作，大礼堂里的9997个座位终于在看不见大礼堂的情况下顺利设计制作完成。就这样，从主体结构到内部装修，从顶棚到地面，从外到里，从上到下，建造大会堂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被攻克，一个又一个奇迹被创造。1959年8月底，大会堂工程按期完工。到了1959年9月24日，整个大会堂正式交付使用。
0: 1959年9月10号，作为国庆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沈博接到了这样一张令人激动万分的入场券。这是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一批入场券，邀请的客人就是大会堂建设者中的10000名代表。这一天，他们走进了这座自己亲手建造的宏伟殿堂，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堂工程竣工表彰大会。万人礼堂迎来的第一批贵宾不是客人，而是亲人。应建设者们的要求，当晚大会堂邀请了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用《贵妃醉酒》这一经典国粹曲目开启大会堂首场文艺演出的序幕。当时梅兰芳先生年事已高，平时已经很少登台演出，但听说建设者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梅兰芳大师二话不说就赶来了大会堂。按照表彰大会的入场安排，周总理应该是最后到达会场入座，但是在表彰大会的当天，周总理却是最早就到达了现场。
2: 总理呢站在门口，一个一个地迎接我们，握手，身体怎么样啊？辛苦了，你请吧。每一个人都这么讲一遍，那是个国家领导人呐，国家领导人，那真是像亲兄弟一样，就好像你老弟请我老哥去喝酒那个意思一样。
0: 这是大会堂工程第二指挥

0: 挥部指挥侯文长的回忆录音。那一天，当周总理把所有人迎进万人大礼堂后，他没有同大家一起观看演出，而是先视察了后台设备，然后到二层挑台询问了在场人员对音响效果的感受，最后来到工人代表中间与大家欢聚一堂。当周总理问到大家看到落成后的大会堂有什么感受时，建设者们回答，施工期间他们每天出入大会堂，但看到的都是工程图纸和建筑材料，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会堂的整体。十个月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他们感到大会堂美的超出想象，让他们笑得掉泪。笑得掉泪，多好的形容！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忱，让这些建设者涌动的激情和智慧创造了奇迹。这天晚上，台上和台下的人都醉了，陶醉在大会堂的雄伟和壮丽中。在表彰大会上，万里激动地告诉大家，就在昨天，我们的大会堂终于有了名字，它叫人民大会堂。1959年的9月9号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万里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大会堂的施工工地。万里在向主席汇报的时候说，我们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大会堂的工程。毛主席讽刺地说，你是万里哟，你日行万里，施工速度快，好吗？当毛主席走上主席台时，万里向毛主席汇报，这万人大礼堂还没有正式命名。主席问，你们都怎么叫的？万里答道，施工中工人们都叫它大会堂工地，有人提议叫人民工。毛主席想了想说，工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1: 1945年，毛主席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为人民建一座容纳万人的大会堂。13年后，这个梦想被绘制在蓝图上。又过了10个月，这个梦想奇迹般的成为了现实。
2: 看到你的家是
3: 走了，去北京吧。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
1: 是也有温度的。
0: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1: 这里面还有一群人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 啊，那我是老内。
2: 今天给大家送祝福，来给哥哥。
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拍宝节目18年了，依然为大家伙服务。好，那么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这一位呢，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了，那就是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张老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多参与我们的拍宝节目，大家一起共同欣赏文物鉴定。
1: 好，感谢张老师。那么18年的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你这刘嘉祥啊，他叫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也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那么这个18年呢，门口那位呢，也一直是专家，
2: 对，
1: 也不容易哈。啊，李然半张，咱们一块。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有如云，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呀。我觉得呀这个大家伙的热情啊就像这炎炎夏日一样，是吧，都很热烈啊。大叔您好啊。
4: 您好。
3: 您好。大叔从什么地儿来呀？
4: 我从啊那个啊北七家。
3: 哦，北七家啊。 那也不算太远，是吧？哎，这个是您带来的？
4: 对
3: 啊。这个您先介绍介绍啊，这是个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藏的呀？
4: 我收的。
3: 您收的。您是个收藏爱好者，家里头看来这些个藏品还不少。今天呢您是随便拿了一件到这儿来呢，叫做牛刀的小事。如果一会儿呢专家一鉴定，方方面面都挺好，陆陆续续的您就把藏品全都拿来了，家里那些东西都是您平时买的？
4: 对。
3: 哦，行。这点东西是哪年买的您还记得吗？
4: 三十年前吧。
3: 哦，30年前。您看您是个老玩家，是吧？哎，真好啊这件东西。您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吗？
4: 清中晚期。
3: 清中晚期的。对了，您看看从这个青花发色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而且呢您看它这个上面啊，瓷器上面有包浆啊，包浆十分之灿然。哎，它不是那种坐上去的，看着这包浆就很沉稳，是吧？这个画片叫冰梅，尤其是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大家伙一看您这画片，一看冰梅，哎，心中就能够泛起一丝凉爽之意。这个是一个粥罐，边上还有这个竹节儿，这个竹节儿叫做细，其实当时呢就是往上是拴个，您比如拴个铁丝儿也好啊，您是拴个什么绳子也好啊，是吧，它是为了提拉着的。哎，这是个粥罐，而且这个粥罐呢大家伙可以看出来，是吧，它这个口沿之处呢这些个磨损的痕迹呢也十分之自然，里头的这个釉呢也对，是吧，也符合当时那个釉色的特征和特点。这件东西实不知您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呢？
4: 这个记不住了。
3: 搁在今天呀保守估计啊应该在8万元左右，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通过您这个灿烂的笑容啊，我大概知道了您对这个我估出来的这个价格还算是认可，是吧？哎，得给您鼓鼓掌啊，向您表示祝贺。住北齐家是吧？啊，可别忘了啊，刚才我一问您住哪儿，我看您半天想不起来啊，一会儿可安全的回去啊。哎，得给您来一只红包啊。
1: 您收了30年还记着在哪儿收的吗？
4: 在我们当地。
1: 您当地大概的地方？
4: 辽宁省岫岩县。
1: 嘿，
2: 岫岩
1: 那地儿好啊，出四大名玉之一啊，岫玉是吧？
2: 岫玉。
1: 那您不买岫玉买瓷器？
4: 岫玉遍地都是，我们现在那你家里不可能存那么多岫玉啊。
1: 哦，可以存那么多瓷器。来，咱们有请张老师给您看一看。好，贴一签儿还。004号，这是您收藏的编号吗？自己写的。写到多少号了现在？
4: 记不住了。
2: 这是一件我们叫做青花冰梅哈。嗯，这个 这个他写的是盖罐儿哈，
1: 他写四极罐，
2: 四极罐，
1: 嗯，
2: 我们叫盖缸，
1: 嗯，
2: 这叫缸不叫罐，因为它是直筒的，
1: 嗯，
2: 另外大家看打开一看里头是这样的，那么这是过去老百姓的，这边有俩环您没有了，原来有俩铁环
1: 可以
2: 递起来，过去啊我们说那个像农村了、啊、或者什么给地里送点吃的什么的有这么滴了的
1: 送粥，
2: 哎，但是还跟粥罐不一样、嗯、但是呢也有在家里头搁一点东西使的、
1: 嗯、
2: 那么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用品、嗯、那么这种盖缸呢我们基本是从清代开始，那早了还没有这种造型，大部分官窑里头我们见到的很少很少，我们见到康熙青花、
1: 嗯、
2: 啊盖缸那是官窑里头见到的，那么像这个呢都是清代晚期以后老百姓的食用器了、
1: 嗯、
2: 那个这点东西还基本还算可以，这点略微有一点有一拐弯折了，你看、
1: 哦、对有点烧
2: 竹节它折了，
1: 嗯，
2: 青花冰梅呢这种装饰方法呢我们也是说从清代开始康熙的时候多见，那么一直到清代的晚期光绪一直到民国都有这个青花，但是呢这个冰梅呢不同的时期这个梅花画的不一样哈，咱们看的青花冰梅除了这盖缸我们还有小罐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呢应当是清代晚期，我们说的是晚期就是同治以后了啊，这个阶段的，那么如果康熙呢青花颜色不一样，而且这盖缸呢比这要大一点，这个直筒都是盖缸都直筒，但这个不同时期不同的造型，另外这个两个四系也不一样，康熙时咱们看的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同有不同的特点，这件东西是件真品，而且还是清代晚期在老百姓的我们说存世量当中有一定的存世量，还是不错的，是一件真的啊。清代晚期青花冰梅盖缸不叫盖罐、
1: 盖缸这个冰梅文啊从这个康熙到中期到晚期当然都有特点，这是一件竹节状的也算是个加分项，
2: 对对对，
1: 因为它竹节状它不是一般的说没有这道啊学问，你看它有学问是吧，
2: 对，
1: 还是开门的啊，清代时期的冰梅的这么一个盖缸，当时花多少钱收的有印象吗，
4: 记不住了，
1: 第四号收藏品可见够早的，那咱们看看这一件现在的市场行情，因为上头这有点毛病
2: 了，
1: 还是影响一些，
2: 对、这种东西呢我们说一般的都是在拍卖场的小拍，
1: 对，无底价起拍的，
2: 无底价起拍1000元起价、那么大拍去不了是为什么呢，第一它有毛病，而且这个品我们说一般，这个品一般，这些老百姓收藏
1: 稍微低点、
2: 这老百姓收藏的是不错，但作为大的拍卖呢还上不去，所以一般小拍这就5000-6000元
1: 也就是这样
2: 差不多
1: 也就这样、而且有这个毛病可能更低一点，可能还得更低一点，好，那么因为是清代时期的青花冰梅纹的盖缸啊，最起码它是真品，
2: 真品，
1: 我们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世珍拍卖给您提供，好，祝贺，
4: 谢谢。
1: 这种周冠式的这种盖缸呢，从晚明时期开始有，那么在中期、中晚期、清代，存世量现在应该说比较多，比较多，民窑收藏或者也可以接近于民俗收藏。啊，但是它真的总比假的强，现在假的在市场上也很多，
3: 这位大叔您好啊，嘿，真好啊，您这个要想翘是一身造，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3: 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5: 这是买的，
3: 哦，这是买的，
5: 10多年前吧，
3: 哦，您也是一位资深藏家，看来是吧，打这个十几年前就喜好收藏，这小壶我看了啊，造型还真好看是吧，这个属于呢是咱们这个清代呀、一个典型的器型，你看这壶嘛，实际上呢包括紫砂壶大伙儿经常看啊，各种各样的造型，实际上那都不是说制壶的这些个名家呀随意做的，其实呢过去呢有一本书呢叫做壶谱啊，上面呢把这个各种各样这种壶的造型啊都做过一番梳理，而且呢都有他们各自的名字，您看您这只壶呢虽然呢不是紫砂的，是这种瓷器的，但是呢它造型呢也是有名字的，这个叫做参汤壶啊，参汤壶，
5: 对，
3: 咱这知识还可以吧？
5: 可以，
3: 还
5: 可以。哎，你说的对。
3: 待会儿鼓掌，主动点啊！哎，这个叫做深汤壶，而且呢，它是这个粉彩的，非常的漂亮。这叫什么呀？瓜碟。您看，这边是瓜，这边还有只蝴蝶，这都是美好寓意、吉祥画片。关键是您看它这个壶上面这个钮，盖上这个钮，这还是一个寿桃钮啊，也是长寿的意思嘛。
5: 对，
3: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呀？没磕没碰，
5: 全品。
3: 您想想，打清代保存到今天。那少了少了也得有个百十多年的历史了呀，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人都拥有过它，也有很多人都使用过它，能够给保存成这个样子，这是实属难得呀，是吧？现在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壶，是吧？多少的它都有点磕碰，甚至有的盖儿没了，有的嘴儿没了，有的整个壶都没了，是吧？就剩一盖儿了嘛，是吧？哎，您这个呢，能够有壶有盖儿啊，有瓣有嘴儿，这是十分之难得的，是吧？是不是有的时候没话说的也不必啊说这么多啊，这不用说了，十分之开门啊。这个是清代的，底下有款式吗？您看同志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
5: 同志本朝，
3: 哎，同志本朝的，这个在当时来讲啊，这也得是个大户人家使用的，也不是说是平民百姓普通人家用的啊。这个品相也好，画片也好，当时您买这只壶的时候您消费了多少钱呢？
5: 2000多。
3: 两千多，那您可是捡漏了。今天市场价格8万元，好不好？好，
5: 两万就给你。
3: 两万就给我了。好，您是上这买壶来了。得，先给您来一只红包，好吧？哎，
1: 收的，这在哪收的？市场上。
4: 这我在那个就是，参加那个就是景德镇有那个节目展，哎，对，
1: 那是去江西买的。
4: 江西，我在那儿哈。
1: 哦，
4: 我在那儿就是他这大集似的。
1: 景德镇大集，
4: 不是他，那个他叫交流会，
1: 交流会，
4: 哎，就是那交流会。
1: 那10年前这种交流会可是还比较早呢，现在
4: 不到十年，
1: 哦，不到十年，
4: 不到十年，
1: 2000多块钱。啊，10年左右买的吧，是吧？
4: 对对，
1: 咱们看看这买的是真的假的
4: 啊！
1: 来，有请赵老师。
2: 粉彩花蝶，你看有蝴蝶，有花上，还有瓜蝶，哎，这是这么一个，现在叫茶壶，我们叫茶闷，为什么？一把就可以抓起来了，这个小，所以叫茶闷。我觉得，这个壶还挺精致的哈，挺精致的。那么，10年前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粉彩茶壶了什么的，各式各样的还多。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流传的越来越少了。这东西，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路分吧，就算细路分吧。你看它的这个盖上还加一点点金，所以我们说它还多少算一点点细路分。
1: 对，
2: 它底下还有同治年制这款，那么这个就是一件标准的民窑。那么像这种茶壶，粉彩花蝶的这种茶壶，多部分都是在南方用，咱北方很少。我们过去在扬州了、苏州了，这很多很多，在那个大批的，它不只有这个茶壶，还有盖缸，还有吃的盘碗，都是这个，就是南方用的比较多，
1: 很多成套的。
2: 对对，比我们北方多。2年前南方很多很多了，那么现在呢，因为它南北的交融啊，都流入市场了，
1: 交通方便了，
2: 交通方便了，对。
1: 上江西连玩的参加交通会，
4: 对对对，
1: 是吧？
2: 另外这种东西呢，过去我们都是乾隆以下可以出口，所以大部分都换外汇了。真的，我们外贸公司存在的时候，大部分换外汇。
1: 那您说得是70、80年代吧？
2: 对，八十年代，起码是八年以前。现在我们不用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好在哪儿？你看它这个白釉也特别好，是吧？粉彩再换粉彩，你看这蝴蝶和这个牡丹花画得很好。这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民窑的一个特点，这种装饰方法和这种绘画方法一定是民窑，它不只有这种茶壶，我们看它还有小瓶，像南方这种不到一尺那小瓶特别多，都是这种花纹，就是它在南方来讲流传的比较多，他们实用器。 所以我觉得这个茶壶呢是一个标准的同治时期一个民间用的一个茶壶，我们叫茶门、
1: 也算戏路分彩，现在民谣的戏路分彩了，
5: 谢谢您，
1: 肯定是真的。那么这一件如果是全品相的话，今天的十年，大概十年前或者十年左右买的2000，今天的大概行情怎么样？
2: 确实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觉得收藏这么件东西不错了， 但作为市场来讲，它还是大众收藏，
1: 存世量也大
2: 啊，存世量也大。我们说是比和我说60年代和70年代是少多了，但是它还是大众收藏，它还和官窑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1: 那当然，
2: 这是吧？所以现在6000块钱
1: 也是有这个行情吧？因为它第一个是戏路粉彩画的瓜碟，还有一个呢，它最起码带个本年款、是吧？同治本年的，
2: 同治本年，
1: 而且这个
2: 还有点金，
1: 还有点金。壶呢，相对来讲比别的盘碗呢算少一点，所以有这些价格的优势，但是还是民窑，6000块钱左右，
2: 对，
1: 是吧？这个市场行情啊，还是收的合适，
5: 是吗？
1: 啊，是啊，为了证明这点。还有一个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是真品啊，再给您就更合适了。
5: 谢谢您
1: 啊，
5: 谢谢您，
1: 来祝贺。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家祥刘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个同质款的粉彩，因为它好认，大家好多都喜欢，所以假的也很多。大家要特别区分啊，你看刚才那个壶彩质的这种细腻程度，是吧，张老师？还有一个同质款的写法，
2: 现在河北大批的生产这新的，
1: 是，
2: 尤其我们觉得我们买的150件瓶、300件瓶一定要注意，它的粉彩比现在的粉彩厚得多，
1: 哎，
2: 没这个，我们说没这个润，没这个清亮，
1: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辨别真伪。
6: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3: 这位大姐您好啊，
7: 哎呀，你
3: 跟您握握手啊，嘿，这个大姐气质真好，
7: 哎呦，谢谢、
3: 艺术家吧，平时
7: 没有没有
3: 唱歌跳舞的，您不好吗？
7: 业余模特吧。
3: 哦，模特，您看我就看您这气质不一般嘛，
7: 谢谢啊。
3: 这是您带来的？
7: 对，
3: 哦，这是大碗，还真好，是吧？
7: 我侄子家收藏的。
3: 哦，这是您侄子收藏的，
7: 花钱买的。
3: 我还说呢，我说一般这模特不是都得注意饮食，得吃少点吗？怎么拿这么大碗吃饭呀？好家伙，这是您侄子的。那您侄子这只碗是他买的吗？
7: 是，对，他开网约车，一个老板包他的车，然后拉着个老板这儿那儿的，然后这个老板
3: 带着老板各处玩去。
7: 对对对，然后老板就跟他说你要买这个呢，比你开网约车
3: 挣钱挣得多，
7: 挣钱多，所以他就把老板推荐下。
3: 他多少钱买的呀？
7: 他是1万块钱，
3: 1万块钱、给老板开网约车包月，一个月才给5000。这碗是不是就那老板呀？好家伙，这个那这只碗是真是假？现在很重要，
7: 对，
3: 是吧？如果要是
7: 打鼓呢？
3: 要是真的，那就证明这老板呢，这人挺仁义，是吧？但是如果这只碗是假的呢？那完了，头了给老板开车是吧？挣那点钱全都赔进去了，是吧？
7: 希望是真的，
3: 哎，希望是真的。咱瞅瞅啊，这只碗器型还不小，这都赶上半个小电饭锅了，
7: 是
3: 吧？您要这要拿它吃饭，您这还得是个大饭量人，真好。这只碗青花的是吧？
7: 对对，
3: 青花的。然后这只碗看着很大，您认为它会很沉，但是上手呢，哎，它比您想象的这个分量又轻。哎，我这是我的一个真实感受啊。咱老说好多东西得压点手，但是有的时候呢。太压手的哈也不对。真正的老瓷器，有时候你一上手那分量，确实是比你看到的感觉那个分量要稍微轻一点，这个才对呢。所以呢，刚才一上手就它这个分量，这手头啊，我觉得还挺好的，
7: 是的，
3: 哎，还挺好的。咱再瞅瞅这青花发色啊，画的。

0: 是戏水的鸳鸯，是吧？哎，戏水的鸳鸯，这边还有大荷花，是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也都属于是很高雅的画片啊。啊，这个青花发色，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明代的。
1: 哦，
0: 哎，这只碗是明代的啊，你看多好啊。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在8万元左右。
1: 哇，那赚了。
0: 哎，8万元左右，是不是投了几位都是8万元啊？是8万元啊，就是8万元单场啊，反正挺好的这只碗啊。这个我觉得您这侄子现在还给您老板继续开着网上说的吗？
1: 对对对，嗯，
0: 哦，下回他们再去哪儿叫上我点儿 啊，他们一起是吧？挺好的，好吧，
1: 谢谢您，
0: 啊，来，
1: 谢谢
0: 给您支红包，欢迎您再来
1: 呢，谢谢您。
2: 哎，这个大姐很时尚，您看啊，
1: 谢谢
2: 啊，您这服装风格我觉得特别有范儿哈，啊，
1: 谢谢。
2: 说实话，跟您拿这只碗的风格不太搭啊。您也觉得不靠谱吧？
1: 是，
2: 有挣钱的机会，这老板就让给您侄子了。嗯，也许能碰上好人啊，这真是的，还是好人多，这市场，
1: 希望
2: 这世界上。嗯，来，咱们有请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什么都有，万一
2: 不还是好人多，这市场真的。嗯，
3: 这青花画的一个荷兰鸳鸯这么一个图案，满池娇，而且这个满池娇，我们这个满池娇这图案，我们从元代就有，那么一直应用到清代也有，但是不同的时期呢，满池娇画的是不一样的啊，都是荷兰鸳鸯，但是差的很多。我觉得这件东西大家从镜头上看，给我们感到很敦实，这要吃面是得一点的。
2: 那得有点饭量，得研究。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碗，首先我们再看这个样式，它和我们现在的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图案我们跟大家说了，从元代开始，但是明清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明代在这种民窑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这种在元代我们看到那个大盘，是吧，大罐，但是在这个碗的当中是明代比较多见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碗和我们现在的碗和清代碗有所区别的在哪儿呢？就这个腹部，我们叫腹部比较深，而且是下沉腹。那么我们清代的碗呢，不是下沉腹，而且是线条比这优美，这就是说我们时代不同，碗的造型是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跟吃饭碗一样，这不都兜沿吗？但主要在这个腹部，而且在这个口上，清代的官窑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多少是往外一点点有一沿儿。那么这个像我们看的，我们这是直口啊，大家看这个从镜头下看，这个碗
2: 几乎是直口，
3: 直口，我所以它和清代碗是有很大的区别。
2: 碗清代碗，咱们有印象，你看经常外撇，
3: 有一小口沿儿，这个没有，大家都知道是碗，但时代不同，碗是不一样的。那大家看我们这个碗的底足很深，就我们底下看这个底足很深，和我们清代的碗就区别，清代的碗底足没有这么深。第二个，底足切削痕迹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很标准的一件东西，是平削底。那么在清代呢，这底足是泥鳅背型的。另外大家看这个我们的白釉，我们这个白釉是白中闪青，和我们清代的釉子是不一样的，它比清代的釉子要肥厚，大家要知道，
2: 尤其是中期以后的釉子，
3: 啊，
2: 是吧，
3: 这已经到明代的中期以后了，
2: 我是比清代中期那釉子就肥厚多了，
3: 肥厚多了。
2: 嗯，
3: 因为大家从这里头就看它这个白中是闪青灰的颜色，
2: 是
3: 我们看清代的釉子没有这种青灰的颜色，所以你看里头画的是全是桃啊，但是和我们的清代也是不一样，清代是写实的这种效果，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碗的这个造型图案和这青花色调来看，我们这是一件明代的一件瓷器，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碗当中学到明和清的基本的区别。
2: 对，明代什么时候呢？
3: 晚期，晚期。
2: 没有款制啊，包括修足跟造型，应该是个民窑，
3: 民窑
2: 是吧？是民窑的，民窑的晚明时期的一个青花满池娇的大号的，这真是口径还不错了，
3: 对，
2: 一个大碗花了10000块钱，嗯，那咱让张老师看看这只碗的市场行情能不能像那边说的能够赚点钱合适。嗯，
3: 这件东西呢，这么大个儿，而且这个画的比较满，里外全是花，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价格应当在30000元左右吧。
2: 30000元左右，那您10000块钱，您家里的孩子买还是
3: 值，
2: 还是
3: 值
2: 的啊，因为很开门的一件明代青花大碗。好，祝贺您啊！是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现在嘉万时期的瓷器呢，尤其在南方啊，比如某些城市， 这个高仿的卖的特别多啊，因为高仿的明嘉万时期的呢，现在仿的特别好，就是好多人都喜欢明代瓷器，但是您还是这个注意区分真伪。
0: 哎，这位大叔您好啊，
1: 您好，您好，
0: 哎，您好，
1: 您
0: 好，哎，又见面了。哦，之前您就来过我们节目，上次您拿的是什么书画吧？
1: 不是，哦，也是瓷器，
0: 记错人了啊，哦，也是瓷器。
1: 对，
0: 上次您那瓷器好像说是不错，
1: 对，
0: 让您上次拿的是那个什么吧，鸡缸杯。是吧？
1: 拿一大罐子，
0: 哦，大罐子，
1: 300件，
0: 元青花，
1: 不是
0: 鬼谷下山，
1: 那个
0: 一个没记对，好家伙，
1: 没记对，
0: 啊，一个没记对，
1: 我可记对你了，
0: 是是，我跟您玩笑的，
1: 哎，
0: 记住您上300件是吧？那个300件，
1: 没大件，
0: 哎，今儿这您又拿一件
1: 了，拿小个的，
0: 拿小个的，你，看您这收藏还好两头，不是玩大的就是玩小的，是吧？哎，这个您介绍介绍吧。
1: 我这10多年前在报国寺买的，这回咱专家瞧瞧这款对不对？
0: 款对不对？
1: 有看看，
0: 哦哦。
1: 哎，
0: 您看这还真好，一面是画，一面是字儿，
1: 对，
0: 是吧？你看那个过去到了清朝的时候，好多不光是在瓷器上，您比如扇子上它也是这样，
1: 哎，
0: 一面画一面字儿，
1: 对对，
0: 这是它当时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一个这个特征吧。啊，这个是您花了多少钱买的呀？
1: 大概接100块钱吧。
0: 百十块钱啊？百十块钱还是百十万的呀？
1: 不是，
0: 百十万块钱，
1: 不是百元
0: 啊，百十元，百元啊，太师少师是吧？
1: 哎，对，
0: 您看一看这个，是吧？就想起那个来了，呛起是吧？
1: 对，
0: 哎，耍狮子的，
1: 哎，
0: 我个人认为啊，这点东西呢，嗯，给定民国吧。好不好？
1: 差多少？
0: 这是民国，
1: 清末民国，
0: 清末民国吧，给定民国，好吧？100来块钱买的，我觉得甭管它对与不对啊，甭管它老不老，这点东西您放在这儿，让您一瞅都高兴。而且呢，这狮子呢也非常吉祥啊。过去这狮子其实也是瑞兽啊，而且狮子您看那样也是孔武有力啊，所以呢，这狮子呢也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啊。大狮子、小狮子，这其实也有一个叫做人丁兴旺啊，子嗣兴旺的意思。
1: 对，
0: 这老的哥真好啊，就是不抬杠，
1: 不抬杠
0: 都对，对
1: 对
0: 对对啊，挺好的这件东西。
1: 今儿就听您的吧。
0: 那这件东西呢，甭管它是不是老的，我个人认为都非常的好啊。如果您要说估估价呢，打我这说也给估个8万块吧。
1: 啊，
0: 因为头三位都8万了，咱也不能厚此薄彼啊，是吧？哎，我们给您来上一只红包，这枚红包呢是由咱这市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希望您呢能够收到更好的藏品。
2: 今天啊，张老师，
3: 对，
2: 头三位藏友拿的瓷器都是真的，
3: 都真的。
2: 现在这个看看今天能不能满堂彩，这个压力在您这儿，花100多块钱买的。看看今天能买两彩都是真的啊！来，有请张老师。
1: 谢谢专家。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报国寺的收藏当中呢，
2: 嗯，
3: 咱们看到报国寺过去大部分是钱币，
2: 对
3: 对，
2: 钱币多，
3: 是主要的是一个钱币市场。
2: 嗯，
3: 它后来也带一点瓷器，但它的瓷器呢，都是说近百年以后东西。多见，因为它这个报国寺市场和其他的市场有所区别，
2: 还
3: 邮票也多。
2: 对，有邮票，你记得它以前有一拍卖会，
3: 对对，
2: 是吧？
3: 对，有一拍卖会，报国寺市场没了以后，它也没有了。
2: 是，
3: 这件东西我们看也确实是老百姓收藏、大众收藏的一件器物。这我们过去它缺一盖儿哈，柴罐可以搁茶叶使的。过去就是说老百姓在案头陈设器当中，它有这么两个，还有狮子胆瓶啊，还有狮子帽筒、
2: 花箍、小花箍什么的，
3: 对，还有小瓶子，这都是过去老百姓的嫁妆。我们说嫁妆货、嫁妆瓷，这叫太师少师啊，大狮子、小狮子。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有写着王一顺做，那么这就接近民国了。我们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做瓷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人民款，这个
2: 小名家，
3: 小名家太多了，景德镇。那么这是民国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太师少师，我们清代晚期同治、咸丰都有这个狮子。那么我们如何区分这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狮子的表现？我们从镜头下看这个狮子，我们今天说比较卡通化，实际上这个狮子就做的比较笑脸儿。那么越老，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矾红色是不一样的。我们早期矾红色是不是闪红，而是闪黄。我们不看这款儿，我们就看这狮子就知道它一 定到了清代的末期了，这就是狮子不同的画法。大家看这个狮子就没有那种雄魄那种感觉了。那么我们看到那个
2: 卡通版
3: 卡通版天安门那俩大狮子多么形状，这就不行。它你看它的嘴和这眼睛，尤其眼睛画的，所以这就说民国的时候的狮子和我们同治咸丰时候的狮子区别就在这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收藏当中不看这个款，我们就能知道它是清末民国时期了，就它这狮子画法和矾红的色调。所以这件东西是件真的，但就民国了，民国了。
2: 民国它也得有个市场价格呀，但这我看还都是
3: 都有毛病，
2: 有冲线，
3: 大冲线。
2: 当时花100多买的，那张老师觉得呢？咱们
3: 现在我觉得1000起价都卖不了，
2: 500，别怪我钱，
1: 谢谢。
2: 因为他这毛病大，
1: 对，主要就是注意餐饮。
3: 东西是这个年头是老的，
1: 哎、对对对，
3: 你这么大的一大口子，你要收藏瓷就怕这有毛病。这件东西我们说是件老的，我们有学习资料没问题。
2: 您这重在参与，今天四位藏友拿的藏品都是
3: 老的，
2: 而且您这一重在参与，我们虽然值500块钱的罐子，我们得给您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那是真品，它终究不是假的。来，祝贺您，
1: 谢谢谢谢。
2: 因为这个狮子图案啊，好多这个藏友也好啊，都特别喜欢，而且在市场上呢，当年曾经这个比如狮子的一对300件的大瓶啊，能卖到10万到20万，我说民谣的。所以这种狮子片呢，因为大家喜爱，所以假的也很多，但这是开门的，所以大家也注意区分。就跟张老师说的一样，多看拍宝节目，你说呢张老师？
3: 对，
2: 好，那拍宝节目带来知识，带来快乐，带来宝物奖励基金，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你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

0: 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循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节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他全身是宝，他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老爸，饭做起没得？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走了，小孩。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育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庭。

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型，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青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它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

0: 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得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你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闻麦子，我当然嘴好吃了。
3: 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加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4: 我觉得啊，吃肉是最快乐的人生。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5: 走了，去北京了，
6: 拜拜，
7: 我们出发，
8: 就是这里，
9: 这儿好漂亮啊，
10: 我超级

0: 想在北京，
1: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2: 哇，好壮观！
3: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其中确认。
10: 我想刚才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多多喜
13: 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竹板打落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人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劳动号子开启了不寻常的一天，机器的轰鸣唤醒了沉睡的古都。这里是1958年10月28日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天啊，天还没亮透，但广场西侧已经是人头攒动了。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4100多名职工拿起了铁锹，一起动手开启了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时刻。这一时刻标志着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当天工地上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然而这动工的第一锹却挖的一个人是忧心忡忡。是谁呢？这位就是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沈博。沈博当时是国庆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管大会堂工程的设计工作。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沈博知道，不论是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还是施工量，当时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本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期限，成功建成的难度系数都已经非常高了。现在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首先就是巨大的拆迁量，大会堂的选址位于天安门广场红墙外的繁华市区。当时这里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等一批政府机关外，还有被称作皮市街的著名商业街和大量的民宅。根据统计，仅大会堂一项工程就要拆迁机关单位67处，居民住房684户，共拆出房屋3993间。要是再加上国庆工程的建筑量，那就要拆除10129间房。
0: 如何快速的拆，又如何妥善的迁，这无疑是个巨大的难题，但却不是唯一的难题。
1: 大会堂工程即将面临的第二个难关，就是复杂的地质条件。在天安门广场地区所处的位置，地下有这么3条古河道，大会堂的地基恰恰就落在这3条古河道的正上方。为了确保地基稳，地基要挖到4米深的老土层，古河道上的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才能开工。
0: 大会堂工程的用地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超过了故宫全部有效建筑面积的总和。而这时的我国刚刚建国不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还面临着物资匮乏、技术设备落后、交通运输困难和人员不足等难题。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将会使得这些难关变得难上加难。怎么办呢？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要想把大会堂盖起来，第一要务就是解决天安门广场的动迁问题。我手里的这一份档案是1958年11月北京市房管局关于大会堂拆迁工作的情况汇报。由于搬迁量太大，时间又紧，房源不足，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决定将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和电影宫推迟缓建，把材料和劳动力节省下，解决搬迁户的居住问题。从档案这些罗列的数字上，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拆迁工程的难度，但是这里的两个时间点和庞大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拆迁工作于1958年8月底开始，10月10日全部结束。按照计算，正常情况下大会堂工程的拆迁量至少要在半年左右完成，但出乎意料的是，整个拆迁过程却仅仅用时1个月。为什么能如此神速地完成搬迁任务呢？一句话，老百姓支持。由于搬迁工作的迅速完工，大会堂工程在1958年10月底顺利开工，国庆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
1: 为了确保开工之后的速度，国庆工程指挥部明确施工分工，下设了三个指挥分部。第一分部负责北端宴会厅，第二分部负责中段中央大厅和大礼堂部分，第三分部则负责南段人大办公楼部分。几个分部边施工边备料，多管齐下。
0: 与此同时，沈博指派大会堂总工程师张博带领北京建筑设计院的40多名建筑设计师，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大会堂的工地现场。
1: 一方面，沈博是想让设计人员根据大会堂的实地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减少施工难度，保证进度；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便于施工人员及时与设计人员沟通，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将图纸意图最大化地表现出来，确保高效率、高质量。
0: 如此一来，设计和施工就像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协作，承载着大会堂工程快速前进。然而，工程刚一开动，车轮就被迫停了下来。怎么回事呢？人手不够了，怎么办呢？发号召。
1: 天安门广场万人大会堂的建设需要支援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开工不到一个月，一支壮观的义务劳动大军就出现在大会堂的工地。他们没有建制，更没有报酬，但却在大会堂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干。很快，多出来的20多万立方米的工程土被这支义务大军搬走了。
0: 那一年的情景真可谓是一呼百应，要问老百姓支援到大会堂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这么跟您说吧，当时许多在北京火车站乘车的旅客利用候车的那么一点时间赶到工地，就是为了帮国家挖一锹土，搬一块砖。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会堂工程的地基部分在义务劳动大军的帮助下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开工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众人无柴可拾了。所谓无柴可拾，指的是大会堂工程所需的材料供给不足了。这份档案是国庆工程指挥部于1958年的10月向北京市建工局提交的国庆工程物资申请计划书。我们看到啊，这个上面还用铅笔标注了第一版底稿。1958年时的我国物资相对匮乏，但是鉴于大会堂工程的特殊政治意义，周恩来总理指示工程所用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那么材料紧缺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1958年底，为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全国各省市求援。很快，全国各地的工厂工人全情投入到为大会堂工程赶制材料的工作中去，全国上下一盘棋，原本无材可用的大会堂工地很快变成了一个聚集全国材料的建筑博览会。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规模，大会堂里很多材料当时在世界工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以大会堂中的万人大礼堂为例，一起来看一下。
1: 进门前，我们熟悉的这枚巨大国徽，高4.85米，宽4.5米，重2000公斤，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精心制作的。走进万人大礼堂，顶棚中心的大五角星是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塑料制品厂共同制作的。五角星葵花灯外围的鎏金花瓣是上海金银制品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设计生产的。房顶的钢梁是鞍钢为大会堂特制的4000多吨钢材， 而固定他们的螺丝螺母则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0: 人手不够，聚起来，材料不够，造出来。显而易见，人民大会堂从建造一开始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再难再累都不怕，但就怕不会。由于是史无前例，所以大会堂工程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技术难关。这个宏大气派的穹顶，这就是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顶棚。
1: 这里高33米，相当于10层楼高。这个顶棚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周恩来总理。这个理念的独到之处在于，大空间能彰显气势恢宏。

0: 但与此同时，身处其中的人又不会感到渺小，使人民仍有当家做主之感。
1: 但是要把这个理念建造出来就非常有难度了，因为顶棚不但高，而且跨度巨大。为了实现原有的理念，如此大的跨度呢，是不能有一根立柱的。那么这个大顶棚要用什么来支撑呢？
0: 钢梁。整个万人大礼堂分为三层，一层大厅和二三层挑台，每一层均没有立柱，是用12根这样的钢梁撑起来的。这些钢梁每根重达55吨，钢梁本身高度就有7米，是在沈阳桥梁厂特殊定制的，所以只在桥梁建设上使用过。
1: 1959年3月21日一大早，沈博和所有国庆工程指挥部的成员就全部赶到了大会堂的工地现场，因为这一天是钢梁起吊的日子。当天现场的气氛很紧张，大家既期待又担心，因为60.9米的钢梁起吊高度要45米，这需要使用60吨以上的起重机，但在当时我们是真没有这样的起重机呀，怎么办呢？
0: 采用2台起重机和人字把杆抬吊的方式，把钢梁吊上去。上午9时，哨声响起，机器开动，只见钢梁的一头缓缓地离开了地面，可另一端却迟迟不肯离开地面。平直的钢梁突然出现了弧度，随后一扭一摆，开始失衡。
1: 这一幕让国庆指挥部所有人的心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家都知道啊，万一钢梁受力不均就会变形，即使吊上去也会导致其他部件无法严丝合缝的对接。再者，这每一个钢梁都是加班加点赶制的，全是按数定的，没有任何的富裕，要是吊坏了，从选料到加工时间根本来不及，没有任何补救的可能。
0: 不能再强行吊装了，工长立刻挥起了小红旗，示意起重机松下钢缆。万幸的是钢梁安然无恙。吊装技术人员判断，之所以出现倾斜扭转的现象，就是因为钢梁的横向刚度不够，他们在两侧各加了一些砂膏。二次起吊失败了，他们又把砂膏换成了钢管。第三次起吊不料也失败了。
1: 这吊钢梁啊，等于是给大会堂上房梁。自己家盖过房子的人都知道，上梁对于盖房那是鞋底儿和鞋的关系，先纳底儿后缝鞋，这梁要是吊不上去，那整个万人大礼堂就没法盖了。国庆指挥部里的所有人都心急如焚，钢梁好不容易备好了，就是吊不上去，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建工部一位名叫包瑞林的工程师想起了一个土法，而这个土法还真的救了急。
0: 什么土法呢？就是用2个钢的龙门架固定钢梁，在原来的梁上头加一个水平梁，然后做一个菱形钢架固着在钢梁上面，改变钢梁的受力结构，就像外科手术里给病人骨折的部位打上夹板。1959年3月30日，在赶制了3天3夜之后，菱形钢架做好了，大会堂工地现场第四次试吊。当天周总理亲自来到现场观战，土法立刻见效，钢梁顺利升空，平稳就位。欢呼声在工地响起，工人们激动地抱在一起。
1: 攻克了这钢梁的难关，大家伙儿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没过多久，紧张的神经又再次绷了起来， 整个吊装钢梁工作进行了57天，等着外部结构的支模都搭好了，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截止到5月15号，大会堂工程是完成了40%，而10个月的完工期限早已经过半了，留给大会堂工程室内部分的施工时间也几乎所剩无几，进度落下了，要怎么赶才能赶得回来呢？指挥部召集全体的施工人员头脑风暴，不出几天，架子工想到了一个绝招，搭吊架。什么样的吊架呢？一个能使各工种立体交叉作业，使各道工序同时展开的吊架。让我们进入万人大礼堂内部施工现场，一起来看看这个神奇的吊架究竟长什么样。
0: 根据大礼堂顶棚上满天星512个灯孔和132个通风孔的位置，从钢梁上垂下一根根不落地的沙高，绑成30多米高的悬空满堂红脚手架，在整个顶棚和两层挑台的下面都搭上了悬空的脚手架，把大礼堂的整个空间分成了天上有天的8层操作台，以保证人员在顶部的施工，而地面上因为没有支架的影响，就可以正常安装铺设，使得同一时空里上下施工各不干扰。这样的吊架搭成后，从5月20日起到6月底，所有工种就在大礼堂里进行了一连串的会战，工人们称之为圆弧大战。据档案显示，大礼堂内实施立体交叉作业后，施工工人从1000多人猛增到6000多人，上下分成5个施工段，前后组织了15次小战役。如果按部就班的施工完成圆弧大战，起码需要半年的时间，但实际上仅用时40天的时间，大礼堂顶部的圆弧工程就胜利完工。
1: 通过这个立体吊架，国庆指挥部总结出经验，巧干是加快工程进度的关键。很快，大会堂工地上掀起一股创新之风，诞生了许多简单而又实用的创新工具和施工方法，推动着大会堂工程到达最大马力。
0: 这种不顾一切的忘我精神，使大会堂工程建设的10个月变成了奇迹频发的10个月。北京市6建公司的钢筋青年突击队承担了常委会办公楼的钢筋施工任务，按工程要求，在深达9米的建筑工程底部要绑扎完6800吨基础钢筋。在过去，这相当于1年半的工作量，现在的期限却只有16天。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进入结构工程施工阶段，有一项任务的工期被拖延了近5天时间，钢筋工突击队又接受了赶回工期的任务。他们采取见缝插针的方法，把捆扎钢筋的工作插进在木工活的间隙中干完。他们留困难送方便，
2: 让木工先把模板织完，自己采取白天预制绑扎成型，夜间往模板里放的办法。
0: 他们创造的工艺流程既保证了质量，又加快了进度。原计划5天绑一层钢筋，结果只用了3天就完成了，接二连三的创造着奇迹。
1: 精神是整个大会堂工程的催化剂，甚至是原动力。不计回报，不顾一切，这种忘我的精神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快变成了可能。大会堂内外攻坚战打的均是意想不到的迅速，工程很快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到1959年8月，万人大礼堂的内部装修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出了什么事儿呢？
0: 由于施工时间的限制，1万套桌椅不能等到大会堂建好后再测量设计，必须在不进现场的情况下提前做好。
1: 怎么办呢？ 只能先找一个和大礼堂面积相等的地方进行实地模拟测量和安装。可是大礼堂宽76米，纵深60米。

0: 哪里有这么大的地方呢？
1: 施工人员突然想到了故宫太和殿前的大广场，但是当平整的木板把太和殿前广场铺得严严实实后，又一个难题出现了：到哪儿才能找到一个半径80米长、能画出精确弧线的巨大圆规呢？一位叫做李大江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半圆形的最外侧铺上一条弧形的轨道，放上小车，拉着一条连接圆心的钢丝，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可以推着走的画线器。
0: 那么座椅的大小怎样确定呢？用这种牛皮纸，工人们量好各排桌椅的尺寸弧度之后，用类似这样的牛皮纸把每一张桌椅的轮廓给磨下来，分别标明排号和座位号。为了保证座椅的质量，不论刮风下雨，负责测量的工人都不停工，确保每一张牛皮纸都在当天送到制作桌椅的车间，以免牛皮纸受潮变形，做不出准确的形状来。
1: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工作，大礼堂里的9997个座位终于在看不见大礼堂的情况下顺利设计制作完成。就这样，从主体结构到内部装修，从顶棚到地面，从外到里，从上到下，建造大会堂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被攻克，一个又一个奇迹被创造。1959年八月底，大会堂工程按期完工。到了1959年9月24日，整个大会堂正式交付使用。
0: 1959年的9月10号，作为国庆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沈博接到了这样一张令人激动万分的入场券。这是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一批入场券，邀请的客人就是大会堂建设者中的10000名代表。这一天，他们走进了这座自己亲手建造的宏伟殿堂，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堂工程竣工表彰大会。万人礼堂迎来的第一批贵宾不是客人，而是亲人。应建设者们的要求，当晚大会堂邀请了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用《贵妃醉酒》这一经典国粹曲目开启大会堂首场文艺演出的序幕。当时梅兰芳先生年事已高，平时已经很少登台演出，但听说建设者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梅兰芳大师二话不说就赶来了大会堂。按照表彰大会的入场安排，周总理应该是最后到达会场入座的，但是在表彰大会的当天，周总理却是最早就到达了现场。
2: 总理呢站在门口，一个一个地迎接我们，握手，身体怎么样啊？辛苦了，你请吧。每一个人都这么讲一遍，那是个国家领导人呐，国家领导人，那真是像亲兄弟一样，就好像你老弟请我老哥去喝酒那个意思一样。
0: 这是大会堂工程第二指挥部指挥侯文长的回忆录音。那一天，当周总理把所有人迎进万人大礼堂后，他没有同大家一起观看演出，而是先视察了后台设备，然后到2层挑台询问了在场人员对音响效果的感受，最后来到工人代表中间与大家欢聚一堂。当周总理问到大家看到落成后的大会堂有什么感受时，建设者们回答，施工期间他们每天出入大会堂，但看到的都是工程图纸和建筑材料，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会堂的整体。10个月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他们感到大会堂美的超出想象，让他们笑得掉泪。笑得掉泪多好的形容，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忱让这些

0: 建设者涌动的激情和智慧创造了奇迹。这天晚上，台上和台下的人都醉了，陶醉在大会堂的雄伟和壮丽中。在表彰大会上，万里激动地告诉大家，就在昨天，我们的大会堂终于有了名字，它叫人民大会堂。1959年的9月9号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万里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大会堂的施工工地。万里在向主席汇报的时候说，我们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大会堂的工程。毛主席风趣地说，你是万里哟，你日行万里，施工速度快，好嘛。当毛主席走上主席台时，万里向毛主席汇报，这万人大礼堂还没有正式命名。主席问，你们都怎么叫的？万里答道，施工中工人们都叫它大会堂工地，有人提议叫人民工。毛主席想了想说，工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1: 1945年，毛主席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为人民建一座容纳万人的大会堂。13年后，这个梦想被绘制在蓝图上。又过了10个月，这个梦想奇迹般的成为了现实。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4: 哇，
2: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高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4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94.3 4ZL2017-2-103902.2X 5ZL2017-2-103902.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里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

0: 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

0: 有了泳视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1: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泳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泳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泳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

0: 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同方壶盖为何合而不严？是出土便残缺，还是藏着未解玄机？
1: 我看到以后，我就特别想走过去把它盖上。
0: 巴哥牙的微笑本该讨喜，为何观之让人心里发慌？
2: 有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0: 小嘉宾沉浸式体验，以画为媒，定格初见文物时的震撼。
3: 它的裙摆非常大，也能就是表现出它这个富豪呢，它非常的大气。
4: 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不能脱离我们的文化传统。

0: 当青春笔触碰撞古老文化，看青年一代如何将对中华文化的感悟融入创作，让千年文脉在笔墨间薪火相传。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重建青铜文》，落笔成文脉。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大家收藏。汉建殷商特展呢，汇集了全国28家文博单位300多件套珍贵文物的盛宴，太精彩了，甚至成了不少人反复打卡的文化地标。那些凝聚着古代能工巧匠，甚至整个部族乃至整个国家全部心力的瑰宝，跨越3000年时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呀。传承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和文明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带您看见这份传承如何在当下落地生根，让3000年的文明光芒照进此刻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栏目组邀请了一群特殊的小嘉宾和我们一起来逛展。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高2年级的李美希，我画的是妇好萧尊，
2: 我画的是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3: 我画的是西服仪鼎，我画的是商代玉刀，
4: 我画的是兽面纹铜钺，
5: 我画的是丝桥母方壶，
6: 我画的是乙烯箍。
0: 这次和我们一起逛展的还有本次看见殷商展的策展人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高红星，共同来解读那些藏在文物里的千年密码。 那么在这次观展之前呢，同学们呢通过自己查资料画题型，那么再通过像高老师这么专业的老师给他们进行一番讲解之后，再画一幅同样题材的作品，能有几分入其神呢？要知道这中间呢是没有再没有任何专业绘画老师给予他们绘画技能方面指导的，那这一前一后两幅同样题材的画作会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令人期待啊？
7: 对，因为孩子们嘛，他在画之前可能对殷商时期的文化没有一个过多的了解，
0: 对，
7: 等他了解之后呢，了解了他背后的故事，他可能对这件文物呢他有个更深入的认识。
0: 而我们已经了解到同学们前期画作是对文物的直观印象，而专家解读将让大家更懂文物背后的文脉。言归正传，今天高红青要带我们了解的第一件器物便与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紧密相关，她将成为我们深入殷商文化的重要切入点。就是咱们都做了功课的，我默认大家都是了解的，所以问展品的第二个字念什么。那这样我来考你，小伙子你过来，你来给我们解释这第二个字念什么。
8: 念巧。
0: 巧，为什么念巧知道吗？
8: 不太清楚。
7: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甲骨文它这个音韵学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甲骨文大家知道它简单的啊，甲乙丙丁它因为我们后世都延续下来，
0: 对，
7: 所以它这个音我们是可以判断的，但有些字呢后面就很少
0: 没再用
7: 了，对，这个就需要就是这些学者就通过我们古代的音韵学对它进行一个推测，这样推测出来这个字念巧。
0: 那我问一下啊，这个谁画的这件展品？
5: 是我画的。
0: 啊，你画的是吧？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它叫做丝桥母铜方壶。这件文物上面就是它的花纹特别繁复，它上面有这种饕餮纹、蕉叶纹，还有这种特别多的飞棱，装饰上就是很多样。
7: 它大体把这个壶的特征给描述出来了。这个壶呢是出土于这个妇好墓。大家知道妇好呢，实际上是它在殷墟里面是保存的完整的一个墓，也是一个贵族墓。妇好呢，按照这个甲骨文的一些记载呢，她是武丁的妻子，她也率兵打过仗。而且他本身呢还是王后，而且他的这个子嗣也继承了三王，所以他有3个身份。
0: 妇好传奇的一生以及妇好墓是迄今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这在中国考古史、殷商史领域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有着极高的完整程度和极丰富的精美随葬品，其中青铜器就多达400余件。

0: 像这个方壶是出了一对，还是非常精美的。
1: 嗯，
0: 大家看上面是一个这个钮，是一个方形的一个钮，然后这个盖子呢，实际上是它需要拿下来倒过来看，它上面这个纹饰才是正的。我们现在看到它是反着的一个寿面纹。在这个壶的这个主体这个身上呢，在这四个角上也做了四个怪鸟的形象。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壶身的正面呢，实际上有一个一手双身的一个动物形象。
1: 嗯，
0: 这种一手双身的动物形象称为肥夷。为什么叫斯乔姆呢？实际上专家对这个也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解释呢，就是认为这个巧呢可能是富豪在出嫁之前的一个小名儿。还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在古代呢，就是这个身份比较高的贵族去世的时候呢，可能是跟他身份差不多的一个女性，然后铸造的一件青铜器，然后作为陪葬品送过来的。
2: 尽管斯乔姆三字的确切含义至今尚无定论，但这件用作盛酒的青铜礼器本身已是无可争议的商周精品。尤为精妙的是，壶身肩部四周装饰着四只怪鸟纹样，它们昂首展翼，似欲展翅飞离壶沿，为器物增添了灵动生机。在品类繁多的青铜礼器中，这件方壶不仅承载着盛酒的实用功能，更以独特的设计与精湛的铸造工艺，彰显出极高的艺术与工艺价值。
0: 中国传统的这个青铜器的生产是泛铸法，像这种方形器它是比较难做的。
1: 还有一个说法叫一方顶十元。这位刚才画画的同学啊，我们来看看你的画画怎么样。我不是一个这个专业的欣赏画的人，但我觉得画得很好。但我有个问题啊，就你现在画的这个画跟这个实物展品相对比
3: 不一样。
1: 不一样，我想咱们眼前的观众朋友一眼看出来了，那盖儿啊，你看见没有？
3: 哦，它打开了。
2: 是不是也有不少参观者发现了这个细节呢？那这个和而不言，是当时出土便残缺，还是藏着未解玄机呢？答案马上揭晓。
0: 哦，这个盖子实际上是能盖上的。
1: 啊，能盖上。
0: 对对对，只不过那天我们这个在布展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安阳的老师说，我们把这盖子稍微这个让提一下
1: 啊，
0: 盖不让观众知道它是能打开的。
1: 我看到以后就特别想走过去把它盖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就是你跟参展者有互动了。
0: 对对，
2: 原来是布展者有意为之。咱们再说回这件铜方壶，它既是商朝青铜文明的实物见证，更铭刻着一位女性从王朝权力中心走向历史记忆的独特注脚，为青铜器物平添了几分人文厚重。在富豪墓中还有一件堪称艺术珍品的青铜器，它不仅是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
0: 这边我们把富豪肖尊做了一个影像，对它进行一定的展示。大家可以看这边，它本身是一个祭祀的一个礼器啊。虽然是它葬在这个富豪的墓里面啊，但是商人呢，他重视这种祭祀活动，所以它可能是用来祭祀的，是一个酒器。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么把这个酒倒进去。出的时候是一对，都是咱们这个中国社科院安阳考古队发掘的。现在大家可以过来看这个，
1: 看看实物啊。
2: 枭，中国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尊，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这只猫头鹰左看右看都萌萌的，而在商代，它的形象被赋予了智慧、勇猛、威严的意义，被视为战神的象征。
1: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画的，你这不仅仅是照着画了，而且还有自己的思想和加工在里边了。你们来点评一下。
4: 他这幅画不仅画了枭尊这个文物，还把这个文物的主人啊，富豪也给画出来。同时，周围的环境呢，也能体现出这个富豪啊之前的生平。他的裙摆非常大，也能就是表现出他这个富豪呢，他非常的大气。
1: 通过这个裙摆来体现他的性格。
4: 对
0: 对，这个猫头鹰它本身这种动物的属性，它是昼伏夜出，
1: 嗯，
0: 也会有一种神秘感。而且认为这个猫头鹰它是比较凶猛的，
1: 对
0: 啊，所以也代表了这种一种
1: 力量。
0: 对，当然有个传说，就是商人的始祖叫契。
1: 传说终究是传说，与其听闻不如亲见。我带你去看。
2: 我正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田间，哎，有道黑影忽的擦着我的肩头掠过，是只通体漆黑的玄鸟，到底是怎么回事？河边还有两个人，是地库和他的夫人简

0: 玄鸟生下一枚圆滚滚的鸟蛋，
1: 此乃灵物。
0: 简狄把玄鸟蛋吃下去了，怎么有孩子的啼哭声？
2: 吾儿聪慧，取名器。
3: 原来这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啊。
4: 所以鸟呢，在商的文化中它是非常特别的。咱们近距离看这个鸮鹧，会看它这个造型非常的挺拔，是吧，给人一种昂首挺胸的感觉。
0: 细看鸮鹧，头微昂，面朝天，双翅并拢，尾巴垂到地面，和两只粗壮的腿构成了三个支撑点，通体遍布十几种形状各异的动物形象，即便历经三千年岁月，仍能让人感受到那份隐隐流露、足以让人折服的自信与气场。
5: 观察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个鸮鹧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小动物，然后都在这个鸮鹧上有体现。
4: 因为是九栖嘛，所以它把它的开口呢放到了后面，后面是一个小鸟引来一条龙，打开之后可以把九藏进去，后面有一个把，这样方便提拿。在它的尾巴的上面还做了一个写实的鸮。
0: 妇好鸮鹧的纹饰极尽华丽之姿，并无常见的留白设计，主纹四周被细密的云雷纹满满铺陈，形成层次丰富的底纹，更在主纹之上以精巧的阴刻手法勾勒出灵动的勾云纹做点缀，让整体纹样既繁复细腻又不失庄重气势。除了鹧，鸪也是商代祭祀的重要礼器之一，它常常和爵一块出现，而且墓葬里鸪和爵的对数越多，证明这个人的身份越高。
6: 你先我们展示一下你画的是什么样的。
7: 我是首先是关注了一下它的整体的形态，它是非常的修长，飞口部分是非常宽大的，然后呢就用细笔先勾勒出它的那个形态，然后呢再用马克笔上的色，因为我觉得这种材料非常好晕染，能表现出这种青铜独有的秀才斑驳的感觉。
4: 我实际上是看这个实际的鸪和你画的鸪，像这个殷墟晚期就是第四期的时候，它这个鸪就变得特别细长，特别的挺拔，就是你要是把这个鸪的这个挺拔的那个感觉给它画出来，考虑它的角度，考虑它的比例。
0: 夸张的细长腰身挺阔而立，宛如一朵正在盛放的青铜之花，这便是乙烯鸪。这种上敞下收的比例，正是商代九礼中尊者举鸪的身份象征。
4: 它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鸪的圈足部分有两个青铜有铭文，上面写了是乙烯。通过对文献以及对这个墓葬的一个研究呢，确定，这个天湖遗址呢是当时商代晚期一个西族的一个墓葬群，所以像乙烯这个鸪上面这个乙应该是跟这个主人的名字有一定的关系。
0: 在此次展览中，同个家族的西腹心顶也有相同印记，两件器物一九一十，器身纹饰如出一辙，西字铭文遥相呼应，当目光越过顶腹西腹心三字，便知商代贵族用鸪盛酒，顶烹笙，以相同族徽的青铜礼器在宴饮祭祀间串联起血缘与礼制的密码。
4: 鼎呢是商周青铜器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礼器，通常这种鼎呢分成这种圆鼎啊，当然还有方鼎啊，大家可以一般比较呢就是看它的腹部是圆的还是方的，还有就是它的腿。早期的时候它有那种就是尖足鼎，像这个是圆柱形的，后期呢就发展出那种梯形的那种腿。这件西腹心鼎呢实际上是也是天湖这个遗址出的，因为上面有这个铭文嘛，一般青铜器上带铭文，它的这个珍贵性就比较高了。
6: 我看到了，你直接就把你这画摆在这儿了哈。同学，你们评价一下，平时画工在你们班上怎么样？
8: 特别强，
6: 特别强啊！
8: 没有，
6: 很用心。
4: 我稍微说一下，从这个鼎的特色来说，鼎吧，它是一个稳定性特别好的一个器物，它是三足鼎立的，所以在这个足和耳，它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你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鼎，上面往下看，它的耳朵是落在三个鼎足呈现出的三角形它的中线的延长线上。

0: 就是说
1: 听懂了没有，
0: 这个是个三角，然后它两点两个边的中点中心点中点连在一起，这个顶耳是落在地上的，而且它这个中间这个起的这个楞，它是位于这个两个顶耳的中间，然后你画这个侧楞选取的面就不够好。
1: 只有像专业人士，他对于顶的这个规格制式非常了解，才能讲出来。我们今天啊，要把它什么听到耳朵里面，要什么记到心里面，要把它最后啊落在纸上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样一个选题，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的我们的初衷之一。
2: 商朝的青铜器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首次巅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多样，工艺精湛。在这些堪称技术杰作的青铜器中，不乏一批不走寻常路的存在，他们用独特的表情和造型打破了历史的严肃滤镜，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显眼包。
3: 它叫双面神人青铜铜像，就据我所了解，它的头顶的这个装置，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放置一些东西，比如说羽冠之类的。头上部分是偏圆形的，然后下巴是偏方形的，就是也是反映了古人的一个天圆地方的一个理念。我觉得它有一种怪诞美，
1: 怪诞美，
3: 对，所以我才选择画它。
0: 这件器物呢，实际上是新安大洋洲这个遗址出的一个孤品，就这一件。它是，你看它的样子呢，是上面是两个角，然后它的脸呢是呈现这种椭圆带圆形的，然后它的处理呢是把这个眉弓呢处理成这种凸出来这种弦纹一样，它的眼睛的处理呢是空的，其实它的牙的处理比较有意思，你看它是嘴巴是张开的，然后里面是上下露出来四颗牙，但是下面是有两颗獠牙，这样子给展现出来的，
1: 就卷曲的那个是獠牙，
0: 这个獠牙。然后它的耳朵呢是这种尖尖的，并不是写实的。当然，同学观察的比较仔细啊，它这个中间这个是一个中空的，上面是一个圆的，下面是一个方的，就是天圆地方的一个，可能古人有这个概念在里头了。整体来说它是两面的。是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奇特的。
2: 这件双面铜人像最具辨识度的部分是头上的两根天线，头顶两侧各有一角，角端外卷是有阴线卷云纹，正中有一圆管，与头像下部的方穹相通，半人半神，神情诡异威严，体现了商代晚期青铜艺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象征性表达。而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被网友戏称为青铜版海绵宝宝的兽面纹铜钺。在小画家们的眼里，他俩笑的可是不同的。
1: 来，我们看看实物有什么感受。
3: 就他的眼睛是凸出来的，实物呢就没法那么体现。
4: 我觉得主要是他面部就是器官都比较拥挤，这样子显得比较可爱。
5: 我感觉其实是因为他那个弧度的原因，这个嘴的弧度相比之前那个弧度是要更夸张的，之前那个有一种皮笑肉无笑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跟两颗獠牙有关系。
0: 对，也有关系。
1: 是不是？那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有两颗獠牙，谁好好的长两颗獠牙呀？
0: 对。
1: 说你正常的，你笑得再慈祥，但是对不起，我有两颗獠牙，你能会觉得我慈祥吗？来，我看看，展示展示你画的是什么样。来，你给我讲讲你的创作思路。
3: 首先我大体是按照这个基本的原型来创作。然后色彩呢，采用了比较淡雅的色彩，就是没有上过度浓郁的色彩。因为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它这个比较符合这个同学大家什么的审美，比较可爱一点。
1: 它叫钺，比斧大。最早是有在战争当中它是使用器的，但后续的演变，因为战场当中啊这么大的斧在实际的格斗当中啊慢慢被淘汰下来，变成什么一种礼器或代表军权的这种威严。
0: 这也是山东这两件钺比较特别的地方，类似于人脸钺，它展现出一种笑容的感觉。
2: 高红星说，此次展览在选品时会考虑一些好玩奇特的文物，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为此，展览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小专题，展示《哪吒二》的电影文物原型。
1: 站到这个展台面前，我是很有感触啊。座位本上，那空白处，全是被我们画了。

0: 就这种刀枪剑戟啊这种，但我没画过这么漂亮的刀。您的书本上有没有这个东西？
1: 我倒是经常画一些小人披盔戴甲，
0: 比我复杂。谁画的这个？我问一下。
2: 老师，我画的。
0: 讲讲你的这个创作思路好不好？
2: 行，一个帝王的一个视角，就是把这个刀赏赐给这个诸侯，就诸侯做的是一个跪拜的场景，就跪拜要接这个刀，
0: 帝王亲手把刀赐给他。
2: 对，
0: 是让他干嘛去？自刎吗？自疗，替我征战。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对，就赏赐。
1: 其实这个刀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它材质是玉的。
0: 它
1: 当然也有青铜材质的啊。它这个刀呢，上面是这个龙牙，在它的刀身上呢有这个鸟纹。这是一个三代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样子。它主要是流线特别好。它后期，比如我们看到后期的刀呢，冷兵器中的刀呢，一般都比较实用。
0: 对，
1: 没有那么美感，但这把刀呢是带有一定的美感的。而且这个在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电影里面也用到了这个刀的这个造型。当然刚才这位同学说的呢，就是这个从一个天子的角度或者说君主的角度把刀授予了臣下。其实在古代呢，他有这种赏赐的这种习惯。比如说用授予他这个大月，就是这个福月，让他去进行征伐，因为这个月是军权的象征。但是刺刀的是比较少的，在古代刀柄倒转的话，其实对皇权是一个威胁，所以很少有刺与刀的这种。所以说古人他对这个是比较忌讳的。
0: 我再讲一个问题啊，圆的时候啊，不能把剑尖冲着给别人，给把柄或刀柄给别人。但你发现没有，你这个问题，你手是刀刃，双手这么样，其实也挺危险的。
1: 这是咱们这个文化传统里的一些常识，所以我们在画进行创作的时候，不能脱离我们的文化传统。
0: 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讲了咱们殷墟展当中的七件作品，并不代表这七件作品就是咱们这个展当中最重要、最应该向大家推介或者学习介绍的七件作品。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通过欣赏文物，然后再去研究一个文化，
0: 通过文物这个契机切入点来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有了兴趣，慢慢深入去了解，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今天我们跟高老师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咱们回去用几天时间再画同样一幅画好不好？我们来找到这中间的差别。一周的时间过去了，在聆听了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自身沉浸式的观展之后，同学们又沉淀下了怎样的思考和感悟呢？而这些又将以何种形态体现在画作当中呢？
3: 我们先来看看高一飞同学的画作，他关注的是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4: 通过第二次的创作，我是采用了一种结构化的方式，然后使我对他的形体，然后以及对就是在美术学创作中的就是造型方面，就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5: 他通过不同的角度啊，一个纯侧啊，一个正面，一个四分之三面，通过学习以后，把一些文字特的名字都标志得非常详细使得真实度更加的加强了一些。
3: 李美熙、于海月和万西坤三位同学在观展后将更多细节感受融入到了画作中。
4: 观展的时候，就是我近距离地接触了这个妇好肖尊的这个实物，让我感受到妇好肖尊他实物看起来就是很有力量感。所以在第二幅画的时候，我重点是刻画了这个实物的细节，用水彩的方法进行了表达。
5: 跟第一张比起来这张画显得更加的凝练原来那张呢显得很复杂按理说实际上了解更多的东西以后呢，应该画面更丰富反而他用了一个化繁为简的一个状态来体现画面我感觉是更好的。
6: 这个同学通过学习以后很明显能发现
5: 他把物体整个的长度和宽度进行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显得整个器皿的变化。

0: 化虽然不大，但是整个的给人的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气势上感觉更加的什么浑厚。
1: 专家给我指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像耳画的位置不对，我回去的时候新画也加以改正，并且当时专家说他的足部呢有云雷纹啊、三角纹一些的纹饰，我当时就对这些纹路产生了一些兴趣。然后第二张画就是对这个顶身的花纹的一些喜欢，
0: 主观的去把一些东西大胆的舍去，然后留下一些自己认为非常好的内容留了下来，而且精细的给它表现出来，包括你看这上面这些纹路啊，处理的都非常精致啊，都能做得非常好。
2: 而舒逸阳、林家浩和王恩琪三位同学的第二幅画作，打破已有思维定式，展现出了展品别出心裁的一面。
1: 我就觉得，就是了解四乔母铜方壶，了解青铜器，就不能只聚焦于这个它本身。我还了解到了一些，就是商代它跟今天的一些联系。我就把这些东西，我都想体现在这个画里面。
0: 虽然感觉上画面上，感觉好像很丰富，但是并没感觉很混乱。
3: 对，
0: 有一个层次递进的一种感觉啊，由远到近，到中景、近景、远景，这种分析的非常非常好。
4: 我所看见的一些青铜器，它的头盔包括兵器之类的，我把它作为了一个集合，集合成一个人物。
0: 它完全的把这个形的东西给破坏了，原来是画了一张非常完整的一个青铜器，最后呢它把这个整个青铜器呢暗含在整个画面中，会显得更有生气。
5: 第二幅画我运用了更多的在这件兵器上没有什么纹样，其实就是在别的文物上，就是同时代的文物上的一些纹样加入到了这幅画里面，然后第二张画显得更加完整和丰富一点。
0: 那么这两张画看起来最明显的这张画是更有温度的，第一张呢只是一个完成一个作品而已，那么这张呢就更明显的温度感更强了，在一个画面中能体现出温度感，是对于一个画画的美术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6: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或许会参观过无数的博物馆里的展览，聆听过形形色色的文化课程。我呢问过很多人，在观展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呢都只会说啊真好啊，啊真美啊。但是除了这些空洞的感叹，那些可能在意识深处不知道会停留多久的痕迹之外，那还有没有一些能够真正的落在实处的成果呢？今天我们看到了同学们前后两幅画的对比，相信您对文化传承的理解一定会跳出那抽象的概念认知，变得相对具体深刻。这便是收藏于一个族群 DNA 中的文化基因，这也许便是文化传承最本真的模样。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3: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藻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藻香味足，没有藻糊，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2: 这种蒸藻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3: 哎，雨桐
2: 啊，
3: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2: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的啊，足足一斤纯藻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4: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藻吗？
3: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2: 没错，
3: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4: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2: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4: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2: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4: 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2: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4: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3: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儿啊？
2: 对，
3: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2: 对，
4: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2: 啊，
4: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2: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 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3: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2: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3: 不，等会儿等会儿，
4: 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2: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4: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2: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3: 哗再加一袋。
4: 哎呦我天哪！
2: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4: 啊、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2: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4: 那倒是不假。
2: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3: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4: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2: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4: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2: 哎，太好了，
3: 我来一组。
2: 对，
4: 好嘞。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

0: 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两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

0: 吃藻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1: 嗯，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0: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3: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
0: 嗯，
1: 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
0: 嗯，
2: 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
0: 嗯，
1: 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

0: 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
1: 嗯，
0: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
1: 嗯，
0: 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2: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2: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2: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2: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1: 方便，
2: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1: 没错。
2: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2: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1: 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1: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

0: 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1: 我这
0: 想想，
1: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十二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1: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3: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3: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1: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

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2: 特别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3: 这个才是

0: 真材实料呢。
1: 对，
0: 我刚才呀、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哦、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嗯，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这配料好啊、嗯、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嗯、像蛋白质啊、 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2: 嗯，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0: 还有黄油呢。
1: 嗯，
0: 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
1: 嗯，
0: 得60多块钱一块儿。
1: 嗯，
0: 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啊、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0: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呀、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呢。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
1: 嗯、
2: 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嗯、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嗯、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0: 哎、
2: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
1: 嗯，
2: 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一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停停停停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2: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呢，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
1: 嗯，
2: 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嗯、
0: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1: 嗨，
0: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
1: 嗯，
0: 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2: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1个月的。
0: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
1: 嗯，
0: 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2: 60块还不够啊。
1: 嗯，
2: 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儿1块钱，这还不够吗？
1: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
2: 嗯、
1: 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再多给一点啊、
0: okay.
1: 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2: 你还想加 加多少啊？
1: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十块变成70块。
2: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1: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儿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儿，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个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0: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1: 哎
2: 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
1: 嗯，
2: 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1: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一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2: 是，
1: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取其比吧，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呀、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

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样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you,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5: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4: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5: 我们是谁？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0: 喜安宁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林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 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02.X5 ZL2017-2-14086.6 ZL2017-2-14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8: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得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8: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 我们到了这个永世丽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

0: 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

0: 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
1: 戴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 都是于丽老师。

0: 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讯息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

0: 为生命护航。
1: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拍宝节目18年了，依然为大家伙服务。好，那么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这一位呢，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了，那就是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张老师。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多参与我们的拍宝节目，大家一起共同欣赏文物鉴定。
1: 好，感谢张老师。那么18年的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你这刘嘉祥啊，他叫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也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那么这个18年呢，门口那位呢，也一直是专家，
2: 对，
1: 也不容易哈。啊，李然，半张，咱们一块。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有如云，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呀。我觉得呀，这个大家伙的热情啊就像这炎炎夏日一样，是吧，都很热烈啊。大叔您好啊。
4: 您好。
3: 大叔从什么地儿来呀？
4: 我从啊那个啊北七家。
3: 哦，北七家啊。 那也不算太远，是吧？哎，这个是您带来的？
4: 对
3: 啊。这个您先介绍介绍啊，这是个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藏的呀？
4: 我收的。
3: 您收的。您是个收藏爱好者，家里头看来这些个藏品还不少。今天呢您是随便拿了一件到这儿来呢，叫做牛刀的小事。如果一会儿呢专家一鉴定，方方面面都挺好，陆陆续续的您就把藏品全都拿来了，家里那些东西都是您平时买的？
4: 对。
3: 哦，行。这点东西是哪年买的您还记得吗？
4: 三十年前吧。
3: 哦，30年前。您看您是个老玩家，是吧？哎，真好啊这件东西。您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吗？
4: 清中晚期。
3: 清中晚期的。对了，您看看从这个青花发色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而且呢您看它这个上面啊，瓷器上面有包浆啊，包浆十分之灿然。哎，它不是那种坐上去的，看着这包浆就很沉稳，是吧？这个画片叫冰梅，尤其是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大家伙一看您这画片，一看冰梅，哎，心中就能够泛起一丝凉爽之意。这个是一个粥罐，边上还有这个竹节，这个竹节叫做戏，其实当时呢就是往上是拴个，您比如拴个铁丝也好啊，您是拴个什么绳子也好啊，是吧？它是为了提拉着的。哎，这是个粥罐，而且这个粥罐呢大家伙可以看出来，是吧？它这个口沿之处呢，这些个磨损的痕迹呢也十分之自然，里头的这个釉呢也对，是吧？也符合当时那个釉色的特征和特点。这件东西时不知您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呢？
4: 这个记不住了。
3: 搁在今天呀，保守估计啊，应该在8万元左右，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通过您这个灿烂的笑容啊，我大概知道了，您对这个我估出来的这个价格还算是认可，是吧？哎，得，给您鼓鼓掌啊，向您表示祝贺。住北齐家是吧？啊，可别忘了啊！刚才我一问您住哪儿，我看您半天想不起来，啊、一会儿可安全的回去啊！哎，得给您来一只红包啊！
1: 您收了30年，还记着在哪儿收的吗？
4: 在我们当地。
1: 您当地大概的地方？
4: 辽宁省岫岩县。
1: 嘿，
2: 岫岩
1: 那地儿好啊，出四大名玉之一啊，岫玉是吧？
2: 岫玉。
1: 那您不买岫玉，买瓷器？
4: 岫玉遍地都是，我们现在那你家里不可能存那么多岫玉啊。
1: 哦，可以存那么多瓷器。来，咱们有请张老师给您看一看。好，贴一签儿还。004号，这是您收藏的编号吗？自己写的。写到多少号了？现在
4: 记不住了。
2: 这是一件我们叫做青花冰梅哈。嗯，等个。这个他写的是盖罐儿哈，
1: 他写四极罐，
2: 四极罐，
1: 嗯，
2: 我们叫盖缸，
1: 嗯，
2: 这叫缸不叫罐儿，嗯，因为它是直筒的，
1: 嗯，
2: 另外大家看打开一看里头是这样的，那么这是过去老百姓的，这点有俩环您没有了，原来有俩铁环
1: 可以
2: 滴起来，过去啊我们说那个像农村啊或者什么给地里送点吃的什么的。

0: 有这么低了的
1: 送粥，哎，
0: 但是还跟粥罐不一样，但是呢也有在家里头搁一点东西使的，那么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用品。那么这种盖杆呢，我们基本是从清代开始，那早了还没有这种造型。大部分官窑里头我们见到的很少很少，我们见到康熙青花啊盖杆，那是官窑里头见到的。那么像这个呢，都是清代晚期以后老百姓的食用器了。那个这点东西还基本还算可以，这点略微有一点有一拐弯折了，你看，
2: 对，有点伤。
0: 竹节它折了。青花冰梅呢，这种装饰方法呢，我们也是说从清代开始，康熙的时候多见，那么一直到清代的晚期，光绪，一直到民国都有这个青花，但是呢，这个冰梅呢，不同的时期这个梅花画的不一样哈。咱们看的青花冰梅，除了这盖杆，我们还有小罐儿，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呢，应当是清代晚期，我们说的是晚期，就是同治以后了啊，这个阶段的。那么如果康熙呢，青花颜色不一样，而且这盖杆呢比这要大一点，这个直筒都是盖杆都直筒，但这个不同时期不同的造型。另外这个两个四系也不一样，康熙时咱们看的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同有不同的特点。这件东西是件真品，而且还是清代晚期，在老百姓的我们说存世量当中有一定的存世量，还是不错的，是一件真的啊。清代晚期青花冰梅盖缸，不叫盖罐，
2: 盖缸。这个冰梅文啊，从这个康熙到中期到晚期，当然都有它的特点。这是一件竹节状的，也算是个加分项。
0: 对对，
2: 因为它竹节状，它不是一般的说没有这道啊玄文，你看它有玄文是吧？
0: 对，
2: 还是开门的啊，清代时期的冰梅的这么一个盖缸。当时花多少钱收的有印象吗？
3: 记不住了。
2: 第四号收藏品可见够早的。那咱们看看这一件现在的市场行情，因为上头这有点毛病，
0: 毛病了
2: 还是影响一些。
0: 对，这种东西呢，我们说一般的都是在拍卖场的小拍，
2: 对，无底价起拍的，
0: 无底价起拍，1000元起价，那么大拍去不了，是为什么呢？第一，它有毛病，而且这个品我们说一般，这个品一般，所以老百姓收藏
2: 稍微低点，
0: 哎，这老百姓收藏的是不错，但作为大的拍卖呢，还上不去，所以一般小拍，这就5000-6000块钱，
2: 也就是这样，
0: 差不多，
2: 也就这样，而且有这个毛病，可能更低一点，可能还得更低一点。好，那么因为是清代时期的青花冰梅纹的盖缸啊，最起码它是真品，
0: 真品，
2: 我们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世珍拍卖给您提供。好，祝贺，
3: 谢谢。
2: 这种周冠式的这种盖缸呢，从晚明时期开始有，那么在中期、中晚期、清代，存世量现在应该说比较多，
0: 比较多。
2: 民窑收藏或者也可以接近于民俗收藏啊，但是它真的总比假的香，现在假的在市场上也很多。
4: 这位大叔您好啊，嘿，真好啊，您那个要想翘是一身造，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4: 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5: 这是买的。
4: 哦，这是买的，
5: 10多年前吧。
4: 哦，您也是一位资深藏家，看来是吧？打这个十几年前就喜好收藏。这小壶我看了啊，造型还真好看，是吧？这个属于呢是咱们这个清代呀、一个典型的器型。您看这壶嘛，实际上呢，包括紫砂壶，大伙儿经常看。各种各样的造型，实际上那都不是说制壶的这些个名家呀随意做的。其实呢，过去呢有一本书呢叫做《壶谱》啊，上面呢把这个各种各样这种壶的造型啊都做过一番梳理，而且呢都有他们各自的名字。您看您这只壶呢，虽然呢不是紫砂的，是这种瓷器的，但是呢它造型呢，也是有名字的，这个叫做深汤壶啊，深汤壶。
5: 对。
4: 咱这知识还可以吧？
5: 可以，
4: 还可以。哎，
5: 你说的对，
4: 待会儿鼓掌，主动点啊！哎，这个叫做深汤壶，而且呢，它是这个粉彩的，非常的漂亮。这叫什么呀？瓜蝶。您看，这边是瓜，这边还有只蝴蝶，这都是美好寓意、吉祥画片。关键是您看它这个壶上面这个钮，盖上这个钮，这还是一个寿桃钮啊，也是长寿的意思嘛。
5: 对，
4: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呀？没。

0: 车没碰，
1: 全品。
0: 您想想，打清代保存到今天，那少了少了也得有个百十多年的历史了呀，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人都拥有过它，也有很多人都使用过它，能够给保存成这个样子，这是实属难得呀，是吧？现在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壶，是吧？多少的它都有点磕碰，甚至有的盖儿没了，有的嘴儿没了，有的整个壶都没了，是吧？就剩一盖儿了嘛，是吧？哎，您这个呢，能够有壶有盖儿啊，有瓣有嘴儿，这是十分之难得的，是吧？是不是有的时候没话说的，也不必啊说这么多哈、啊，这不用说了，十分之开门啊。这个是清代的，底下有款式吗？你看，同志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同志本朝，
0: 哎，同志本朝的，这个在当时来讲啊，这也得是个大户人家使用的，也不是说是平民百姓、普通人家用的啊。这个品相也好，画片也好，当时您买这只壶的时候，您消费了多少钱呢？
1: 2000多，
0: 两千多，那您可是捡漏了。今天市场价格8万元，好不好？好，
1: 两万就给你，
0: 两万就给我了。好，您是上这卖壶来了，得吧，先给您来一只红包，好吧？哎，
2: 收的，这在哪儿收的？市场上？
1: 这个我在那个就是。参加那个就是景德镇有那个节目展，哎，对，
2: 那是去江西买的。
1: 江西，我在那儿哈。
2: 哦，
1: 我在那儿就是他这大集似的。
2: 景德镇大集？
1: 不是，他叫交流会。
2: 交流会，
1: 哎，就是那交流会。
2: 那10年前这种交流会可是还比较早呢。现在
1: 不到十年。
2: 哦，不到十年。
1: 不到十年。
2: 2000多块钱。啊，10年左右买的吧，是吧？
1: 对对，
2: 咱们看看这买的是真的假的
1: 啊！
2: 来，有请赵老师。
3: 神采花蝶，你看有蝴蝶，有花上，还有瓜蝶，哎，这是这么一个，现在叫茶壶，我们叫茶闷儿，为什么？一把就可以抓起来，这个小，所以叫茶闷儿。我觉得。这个壶还挺精致的哈，挺精致的。那么，10年前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粉彩茶壶了什么的，各式各样的还多。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流传的越来越少了。这东西，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路分吧，就算细路分吧。你看它的这个盖上还加一点点金，所以我们说它还多少算一点点细路分，
2: 对，
3: 它底下还有同治年制这块儿，那么这个就是一件标准的民窑。那么像这种茶壶，粉彩花蝶的这种茶壶，多部分都是在南方用，咱们北方很少。我们过去的扬州了、苏州了，这很多很多的那个大批的，它不只有这个茶壶，还有盖缸，还有吃的盘碗，都是这个就是南方用的比较多，
2: 很多成套的。
3: 对对，比我们北方多。2年前南方很多很多了，那么现在呢，因为它南北的交融啊，都流入市场了，
2: 交通方便了，
3: 交通方便了，对。
2: 上江西连玩再参加交通会，
1: 对对对，
2: 是吧？
3: 另外这种东西呢，过去我们都是乾隆以下可以出口，所以大部分都换外汇了。真的，我们外贸公司存在的时候，大部分换外汇。
2: 那您说得是80年代吧？
3: 对，八十年代，起码是八年以前。现在我们不用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好在哪儿？你看它这个白釉也特别好，是吧？粉彩再换粉彩，你看这蝴蝶和这个牡丹花画得很好。这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民窑的一个特点，这种装饰方法和这种绘画方法一定是民窑，它不只有这种茶壶，我们看它还有小瓶，像南方这种不到一尺那小瓶特别多，都是这种花纹，就是它在南方来讲流传的比较多，他们实用器。所以我觉得这个茶壶呢是一个标准的同治时期一个民间用的一个茶壶，我们叫茶闷儿，
2: 也算细路粉彩，现在民窑的细路粉彩了，
1: 谢谢您，
2: 肯定是真的。那么这一件如果是全品相的话，今天的大概十年前或者10年左右买的2000，今天的大概行情怎么样？
3: 确实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觉得收藏这么件东西不错了，但作为市场来讲，它还是大众收藏，
2: 存世量也大
3: 啊，存世量也大。我们说是比和我说60年代和70年代是少多了，但是它还是大众收藏，它还和官窑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2: 那当然，
3: 是吧？所以现在6000块钱
2: 也是有这个行情。 情吧，因为他第一个是戏路粉彩画的瓜蝶，还有一个呢，他最起码带个本年款、是吧？同治本年的，
3: 同治本年，
2: 而且这个
3: 还有点金，
2: 还有点金。壶呢，相对来讲比别的盘碗呢算少一点，所以有这些价格的优势，但是还是民窑，六千块钱左右，
3: 对，
2: 是吧？这个市场行情啊，还是收的合适，
1: 是吗？
2: 啊，是啊，为了证明这点。还有一个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是真品啊，再给您就更合适了。
1: 谢谢您
2: 啊，来祝贺。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派宝节目。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个同质款的粉彩，因为它好认，大家好多都喜欢，所以假的也很多。大家要特别区分啊，你看刚才那个壶彩质的这种细腻程度，是吧张老师？还有一个同质款的写法，
3: 现在河北大批的生产这新的，
2: 是
3: 尤其我们觉得我们买的150件瓶300件瓶一定要注意，它的粉彩比现在的粉彩厚得多，
2: 哎，
3: 没这个，我们说没这个润，没这个清亮，
2: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辨别真伪。
4: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这位大姐您好啊，
5: 哎你好，你
0: 跟您握握手啊，嘿，这个大姐气质真好，
5: 哎呦谢谢、
0: 艺术家吧，平时
5: 没有没有
0: 唱歌跳舞的，您不好吗？
5: 业余模特吧。
0: 哦，模特，您看我就看您这气质不一般嘛，
5: 啊，
0: 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0: 哦，这是大碗，还真好，是吧？
5: 我侄子家收藏的，
0: 哦，这是您侄子收藏的，
5: 花钱买的、
0: 哦，我还说呢，我说一般这模特不是都得注意饮食，得吃少点吗？怎么拿这么大碗吃饭呀？好家伙，哦，这是您侄子。
5: 嗯，
0: 那您侄子这只碗是他买的吗？
5: 是，对，他开网约车、一个老板包他的车、然后在拉着个老板这儿那儿的、然后这个老板
0: 带着老板各处玩去，
5: 对对对、
0: 哦、
5: 然后老板就跟他说你要买这个吗？比你开网约车、
0: 挣钱挣得多，
5: 挣钱多、所以他就把老板推荐下、
0: 他多少钱买的呀？
5: 他是1万块钱，
0: 1万块钱、给老板开网约车包月，一个月才给5000、这碗是不是就那老板呀？好家伙，这个那这只碗是真是假现在很重要，
5: 对对，
0: 是吧？如果要是
5: 打鼓呢，
0: 要是真的，那就证明这老板呢这人挺仁义、是吧？但是如果这只碗是假的呢，那完了，头了给老板开车是吧，挣那点钱全都赔进去了，是吧？
5: 希望是真的，
0: 哎，希望是真的、咱瞅瞅啊、这只碗器型还不小，这都赶上半个小电饭锅了，
5: 是
0: 吧？您要这要拿它吃饭，您这还得是个大饭量人、真好，这只碗青花的是吧？
5: 对对，
0: 青花的，
5: 然后
0: 这只碗看着很大，您认为它会很沉，但是上手呢，哎，它比您想象的这个分量要轻、哎，我这是我的一个真实感受啊。咱老说好多东西得压点手、但是有的时候呢，太压手的哈也不对。真正的老瓷器，有时候你一上手，这分量确实是比你看到的感觉那个分量要稍微轻一点，这个才对呢。所以呢，刚才一上手，就它这个分量，这手头啊，我觉得还挺好的，
5: 是吧？
0: 哎，还挺好的。咱再瞅瞅这青花发色啊，画的是细水的鸳鸯，是吧？哎，细水的鸳鸯，这边还有大荷花，是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也都属于是很高雅的画片啊。这个青花发色，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明代的
5: 哦。
0: 哎，这只碗是明代的、啊，你看多好啊。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在8万元左右。
5: 哇，那赚了、
0: 哎、8万元左右，是不是投了几位都是8万元啊？是8万元啊，就是8万元专场啊。反正挺好的这只碗啊，这个我觉得您这侄子现在还给您老板继续开着网约车的吗？
5: 对对对，
0: 下回他们再去哪儿叫上我点儿啊。他们一起是吧？挺好的，好吧、
5: 谢谢您，
0: 来，
5: 谢谢，
0: 给您这红包，欢迎您再来
5: 呢、哎。谢谢您。
2: 这个大姐很时尚，您看啊，
5: 谢谢
2: 啊，您这服装风格我觉得特别有范儿哈、啊，
5: 谢谢。
2: 说实话，跟您拿这只碗的风格不太搭啊。您也觉得不靠谱吧？
5: 是，
2: 有挣钱的机会，这老板就让给您侄子了。也许能碰上好人啊！这真是的，还是好人多这市场，
5: 希望
2: 这世界上。来，咱们有请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什么都有，万一
2: 不还是好人多这市场，真的。
3: 这青花画的一个荷兰鸳鸯这么一个图案，满池娇，而且这个满池娇，我们这个满池娇这图案，我们从元代就有，那么一直应用到清代也有，但是不同的时期呢，满池娇画的是不一样的啊，都是荷兰鸳鸯。 但是差的很多。我觉得这件东西大家从镜头上看，给我们感到很敦实，这要吃面是得一点的。
2: 那得有点发

0: 亮的颜色。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碗，首先我们再看这个样式，它和我们现在的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图案我们跟大家说了，从元代开始，但是明清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明代在这种民窑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这种在元代我们看到那个大盘对吧，大罐，但是在这个碗的当中是明代比较多见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碗和我们现在的碗和清代碗有所区别的在哪儿呢？就这个腹部，我们叫腹部比较深，而且是下沉腹。那么我们清代的碗呢，不是下沉腹，而且是线条比的优美。这就是说我们时代不同，碗的造型是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跟吃饭碗一样，这不都兜沿吗？但主要在这个腹部，而且在这个口上。清代的官窑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多少是往外一点点，有一沿儿。那么这个像我们看的，我们这是直口啊，大家看这个从镜头下看，这个碗
0: 几乎是直口
1: 啊，直口。我所以它和清代碗是有很大的区别。
0: 碗清代碗，咱们有印象，你看经常外撇，
1: 有一小口沿儿，这个没有。大家都知道是碗，但时代不同，碗是不一样的。那大家看，我们这个碗的底足很深，就我们底下看这个底足很深，和我们清代的碗就区别。清代的碗底足没有这么深。第二个，底足切削痕迹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很标准的一件东西，是平削底。那么在清代呢，这底足是泥鳅背型的。另外大家看这个我们的白釉，我们这个白釉是白中闪青，和我们清代的釉子是不一样的，它比清代的釉子要肥厚。大家要知道，
0: 尤其是中期以后的釉子、
1: 啊、对
0: 是吧、
1: 这已经到明代的中期以后了。
0: 我是比清代中期那釉子就肥厚多了，
1: 肥厚多了。
0: 嗯，
1: 因为大家从这里头就看它这个白中是闪青灰的颜色，
0: 是
1: 我们看清代的釉子没有这种青灰的颜色，所以你看里头画的是全是桃啊，但是和我们的清代也是不一样，清代是写实的这种效果。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碗的这个造型图案和这青花色调来看，我们这是一件明代的一件瓷器，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碗当中学到明和清的基本的区别。
0: 对，明代什么时候呢？
1: 晚期，晚期。
0: 没有款制啊，包括修足跟造型，应该是个民窑。
1: 民窑
0: 是吧？是民窑的，民窑的晚明时期的一个青花满池浇的大号的，这真是口径还不错了。
1: 对，
0: 一个大碗花了10000块钱、那咱让张老师看看这只碗的市场行情能不能像那边说的能够赚点钱合适。嗯，
1: 这件东西呢，这么大个儿，而且这个画的比较满，里外全是花，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价格应当在30000元左右吧。
0: 30000元左右，那您10000块钱，您家里的孩子买还是
1: 值，
0: 还是值
1: 了
0: 啊，因为很开门的一件明代青花大碗。好，祝贺您啊，是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现在嘉万时期的瓷器呢，尤其在南方啊，比如某些城市，这个高仿的卖的特别多啊，因为高仿的明嘉万时期的呢，现在仿的特别好，就是好多人都喜欢明代瓷器，但是您还是这个注意区分真伪。
2: 哎，这位大叔您好啊，
3: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哎，又见面了。哦，之前您就来过我们节目，上次您拿的是什么书画吧？
3: 不是，也是瓷器，
2: 请错人了啊，也是瓷器。
3: 对，
2: 上次您那瓷器好像说是不错，
3: 对，
2: 让您上次拿的是那个什么吧，鸡缸杯。是吧？
3: 拿大罐子，
2: 大罐子，
3: 300件，
2: 元青花，
3: 不是
2: 鬼谷下山，
3: 那个
2: 一个没记对，好家伙，
3: 没记对
2: 啊，一个没记对，
3: 我有记对你了，
2: 是是，我跟您玩笑的，
3: 哎，
2: 记住您上回300件是吧？那个300件，
3: 没大
2: 件，哎，今儿这您又拿一件，
3: 拿小个的，
2: 拿小个的，你看您这收藏爱好两头，不是玩大的就是玩小的，是吧？哎，这个您介绍介绍吧。
3: 我这是10多年前在报国寺买的，这回咱专家瞧瞧这款对不对？
2: 款对不对？
3: 有看看
2: 啊。
3: 哎，
2: 您看这还真好，一面是画一面是字儿，
3: 对，
2: 是吧？你看那个过去到了清朝的时候，好多不光是在瓷器上，您比如扇子上它也是这样，
3: 哎，
2: 一面画一面字儿，
3: 对对，
2: 这是它当时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一个这个特征吧。啊，这个是您花了多少钱买的呀？
3: 大概其实100块钱吧。
2: 100块钱啊？百十块钱还是百十万的呀？
3: 不是，
2: 100万块钱，
3: 不是百元
2: 啊，百十元啊，太师少师是吧？
3: 哎，对，
2: 您看一看这个是吧，就想起那个来了，呛呛的是吧？
3: 对，
2: 哎，耍狮子的，
3: 哎，
2: 我个人认为啊，这点东西呢，嗯，给定民国吧，好不好？
3: 差多少？
2: 这是民国，
3: 清末民国，
2: 清末民国吧。给

0: 北京民国，好吧，100来块钱买的，我觉得甭管它对与不对啊，甭管它老不老，这点东西您放在这儿，让您一瞅都高兴。而且呢，这狮子呢也非常吉祥啊。过去这狮子其实也是瑞兽啊，而且狮子您看那样也是孔武有力啊，所以呢，这狮子呢也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啊。大狮子、小狮子，这其实也有一个叫做人丁兴旺啊，子嗣兴旺的意思。
1: 对，
0: 这老的哥真好啊，今儿不抬杠，
1: 不
0: 什么都对，对
1: 对
0: 对对啊，挺好的这件东西。
1: 今儿就听您的了。
0: 那这件东西呢，甭管它是不是老的，我个人认为都非常的好啊。如果您要说估估价呢，打我这说也给估个8万块吧
1: 啊，
0: 因为头三位都8万了，咱也不能厚此薄彼啊，是吧？哎，我们给您来上一只红包，这枚红包呢是由咱这市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希望您呢能够收到更好的藏品。
2: 今天啊，张老师，头三位藏友拿的瓷器都是真的，
3: 就真的。
2: 现在这个看看今天能不能满堂彩，这个压力在您这儿，花100多块钱买的。看看今天能买两彩都是真的啊！来，有请张老师
1: 专家。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报国寺的收藏当中呢，咱们看到报国寺过去大部分是钱币，
2: 对，钱币多，
3: 是主要的是一个钱币市场。它后来也带一点瓷器，但它的瓷器呢，都是说近百年以后的东西多见。因为它这个报国寺市场和其他的市场有所区别，
2: 它
3: 邮票也多。
2: 对，有邮票，你记得它以前有一拍卖会。
3: 对对，
2: 是吧？
3: 对，有一拍卖会，包括四市场没了以后，它也没有了。
2: 是，
3: 这件东西我们看也确实是老百姓收藏、大众收藏的一件器物。这我们过去它缺一盖儿哈，柴罐可以搁茶叶使的。过去就是说，老百姓在案头陈设器当中，它有这么两个，还有狮子胆瓶哈，还有狮子帽筒、
2: 花箍、小花箍什么的。
3: 对，还有小瓶子，这都是过去老百姓的嫁妆。我们说嫁妆货、嫁妆瓷，这叫太师、少师啊，大狮子、小狮子。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有写着王一顺做，那么这就接近民国了。我们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做瓷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人民款，这个
2: 小名家，
3: 小名家太多了，景德镇。那么这是民国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太师、少师，我们清代晚期同治、咸丰都有这个狮子。那么我们如何区分这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狮子的表现？我们从镜头下看这个狮子，我们今天说比较卡通化，实际上这个狮子就做的比较笑脸儿。那么越老，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矾红色是不一样的。我们早期矾红色是不是闪红，而是闪黄。我们不看这款儿，我们就看这狮子就知道它一定到了清代的末期了。这就是狮子不同的画法。大家看这个狮子就没有那种雄魄那种感觉了。那么我们看到那个
2: 卡通版
3: 卡通版天安门那俩大狮子多么形状，这就不行。它你看它的嘴和这眼睛，尤其眼睛画的。所以这就说民国的时候的狮子和我们同治咸丰时候的狮子区别就在这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收藏当中不看这个款儿，我们就能知道它是清末民国时期了，就它这狮子画法和矾红的色调。所以这件东西是件真的，但就民国了，民国了。
2: 民国它也得有个市场价格呀，但这我看还都是
3: 都有毛病，
2: 有冲线，
3: 大冲线。
2: 当时花100多买的，那张老师觉得呢？咱们
3: 现在我觉得1000万起价都没都卖不了，
2: 500，500块钱。
1: 谢谢，
2: 因为他这毛病大，
1: 对，主要就是注意餐饮。
3: 东西是这个年头，是老的，
1: 对对对，
3: 这这么大的一大口子，你要收藏瓷器就怕的有毛病。这件东西，我们说是件老的，我们有学习资料，没问题。
2: 您这重在参与，今天4位藏友拿的藏品都是
3: 老的，
2: 而且您这一重在参与，我们虽然值500块钱的罐子，我们得给您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它是真的，它终究不是假的。来，祝贺您，
1: 谢谢谢谢。
2: 因为这个狮子图案啊，好多这个藏友也好啊，都特别喜欢，而且在市场上呢，当年曾经这个比如狮子的一对300件的大瓶啊，能卖到10万到20万，我说民谣的。所以这种狮子片呢，因为大家喜爱，所以假的也很多，但这是开门的，所以大家也注意区分。就张老师说的一样，多看拍宝节目，你说呢，张老师？
3: 对，
2: 好，那拍宝节目带来知识，带来快乐，带来宝物。

0: 你跟我谈条件之前，你得先想想你自己有什么价值，还有手中的筹码。
1: 我没有筹码，我不过只是个奴隶，堂堂狼主言而无信，刁难一个丽人，不知是何意。如此不想让我下船，怎么怕输是吗？
0: 还有呢？
1: 我要下船。
0: 就这么想下船啊？
1: 下船才有机会。
0: 好，许你下船。
1: 那其他丽人
0: 不能。
2: 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中计了？
3: 有什么可中计的？办成了给商队赚钱，办砸了正好找个机会惩罚惩罚他。
2: 人家说的没错，你堂堂一个狼主，何必为难一个丽人？
3: 你也说他是个丽人，哪有个丽人天天跟狼主挑衅的？
2: 他只是为了他娘的遗物。
3: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软了？
2: 你没有觉得吗？他就像出入离龙洞的你，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就凭着最初那份执着可以不惜一切。
3: 所以头破血流，你跟我一样都是从那个鬼谷爬出来的人，你应该知道那个血珠意味着什么。

0: 是让你跟张郎君说那日是否跟我在一起，又是否见过崔定？
1: 没有见过崔定。

0: 怎么了？
1: 我可以下船了。
0: 那你是不是去卖那个废料？
1: 眼下只能试着做废料的生意。不过，我还不知道要如何拿到这个废料。
0: 一斤18文，场面肯定捞了不少好处，他不会那么容易便宜我们的。
1: 那草大上头那个庞从师呢？他是代理售卖的，他能做主吧？
0: 他跟曹大一伙的，不太可信，而且咱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见得相信我们。
1: 还有一个人，是真的为商队考虑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
0: 那。

0: 仓令人端午，求见魏司款。
1: 有事去找曹大。
2: 此事有关商队。
1: 你这是借月上报，会被惩处。
0: 若说魏司快漏了笔账，待听我说完，任凭处置。
1: 进来。
0: 见过魏司快。
1: 说，什么账？
0: 魏司快，这是商队的废料。曹达现在以一斤18文钱卖出，但魏司快，你看，这些废料里，若是把有用的材质全部取出，再精细研磨，如此一来，可以卖到生药铺子，可以做成药材，这样每一单还能够多挣2文。
1: 每斤20文。
0: 没错，20文。
1: 100斤不过是2000文钱，这点钱连商队底层奴隶一天的伙食钱都不够。你来和我算这笔账。
0: 可是今时我们商队的珠宝本就多，那废料也会变得多。魏司快，我观察过郎主的手笔，一次进出货有200多斤的废料，我就保守估计20文钱一斤，我们有4000文钱了。我在商队半月有余，来回出货已不下3次，那就是12000文钱。魏司快，你算一月3次，那一年就是36次。36次，我们一共会有14万4000文钱。
3: 商队能有30次进出货是没有问题。此番商队从西域到南海，途经各地码头，郎主都会采买或售出珠宝。
0: 郎主此番举办了珍珠会，我们商队的名声已经大噪，如此一来，定会有大祸。
3: 你很聪明。你是想说，在我魏燕的眼皮子底下，我竟放过了这样一笔钱财而不自知？
0: 不敢。端午不是这个意思。从魏司快这里过的账，全部都是大账。这些废料，只有我们这些底仓吏人才能知道，日日相伴。就算是一年，只多进14万钱，那积少成多，今年累月，也不是一个小的账目。您说是吧？
3: 你告诉我这些是想如何？
0: 端午想求魏司快让我去卖废料，
4: 哎呦，
3: 他想卖废料，你们聊。
4: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庞从事，底仓令人端午见过庞从事。郎主已经允许我靠岸之时可以下船卖废料，之后有劳了庞从事。
4: 哦，这样啊，没问题，反正都是废料嘛。我记得之前这个曹大是以每斤10帕文处理的，你既是魏司快关照，那就16文嘛，给你一个开张便利。
0: 多谢庞从事。
4: 不过毕竟都是废料，来来去去的很麻烦，最好还是一次性清空。
0: 一次性清空？
4: 对。
0: 这次有多少？
4: 还有200斤吧。
0: 好，好。
5: 这些真能挣钱吗？端午，你说药材不会收吗？
0: 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去试试。这有足足200斤呢，若是真的能卖出去，是一笔不小的钱。
6: 端午，你可真厉害，才来没多久就可以下船，还可以去卖废料，这些以前可都是曹大才能做的事儿吗？
7: 华子当然厉害了，等到时候华子赚了大钱，宰哥给你买一大堆腊肉，还有治嗓子的药。阿胡阿子，到时候给你买20套衣裙。
8: 20？
7: 阿秋阿姐，到时候给你买镶了珠宝的那种鞋。
8: 真能鞋吗？

0: 发什么财呀？大老远的就听你们几个在这吵，这大半夜的不睡觉，你们这底层还有没有规矩？老五，
1: 不错呀，听说要去卖废料了。
2: 曹腾，我知道，此前这些废料都是曹腾在卖，有劳曹腾，这一次我带您去，自然，这卖的钱。
1: 想多了，我可没这么说，
0: 是你想多了。
1: 不过你说的那个钱，时候也不早了，早点睡了都。
2: 多谢曹腾。下面。
3: 这个贪财的家伙，
2: 这个擦干净点。
4: 师弟来了岭南，怎么不事先跟师哥说一声呢？我们就好结伴同行了嘛。
5: 师兄，我哪知道你在广州呀？我要是知道的话，我肯定告诉你。来，
4: 哎，师弟，那你为什么又会来到这合浦之地呢？
5: 这南州之美让人不胜向往，所以我就想来合浦看一看。可是我到了合浦，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全是诸奴为了躲避食人交杀的惊天一跃，珍珠会背后贵客盈门，但实则全是万千诸奴的血泪。
4: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啊，采珠之苦啊，自古皆是如此，不是我们能够驱使的。
5: 可是之前采珠为的都是共富，你再看看现在的崔氏猪场，肆意凌辱猪农，草菅人命，更有甚者，
4: 还更有甚者。师弟，你不要有顾忌，尽管说来。如果这个崔氏猪场确有此事的话，我定当不让他们逍遥法外。
5: 就在珍珠会第二晚，那珍珠楼就被烧了，从长安来的客商彭武就死在里面，崔定携款潜逃，然后失手被发现于广州。
4: 彭武死了，崔定携款潜逃？
5: 这珍珠楼被烧这么大的事儿，轰动合浦，那崔定的尸首现在还在广州府衙里，师兄不知道？
4: 哎呀，确实是师兄大意了。
5: 师兄，你认识那两个人？
4: 不管我认不认识此二人，崔氏猪场行此恶事，师兄为官清廉人正，定不会让这帮恶人逍遥法外。
5: 既然师兄过问此事，那我就放心了。
4: 只要有师兄在，这朗朗乾坤定不能让那帮恶人给翻了天。来，此事交给我。
5: 我敬师兄。

0: 郎君已经送走了。
1: 你说我师弟会不会已经盯上我了？
0: 郎君行事一向小心谨慎，从不会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况且这彭武和崔定已经死了，张晋然定然拿不到证据。
1: 你是不了解我这个师弟啊，他认准的事情可没有那么轻易就放弃的，否则影王怎么会派他来到河浦呢？
0: 影王莫非是为了谭王？
1: 哎，断了财路是小，被抓住把柄，说不定我们会死得比崔定还要惨。

0: 阿娟，崔师舅娘送来拜帖，请您明日一叙。他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的？跟他说不见。是。
1: 徐特使拒了拜帖，他这么急于撇清关系，怕不是要查人。 而是有人要查他，看来供珠的事情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你去联络广州各贵坊筹集现银，你去联系当地所有的珠宝行，我们要采购珍珠，无论砸多少钱，把他们压箱底的珍珠都先拿回来。是。
2: 崔家，你说在珍珠会上，这个张静然和燕子京，为了一个小小猪奴哄抬竞价，
1: 确有此事。彭公说是那燕子京在船上认识的张静然，
2: 见他是个穷书生，没见过世面，就带他过来了。
1: 能在拍卖会上豪掷柳叶金的，叫穷书生。张尚书四子。

0: 他俩能凑在一块儿绝非巧合。去给我查查这个燕子精到底什么来头。
1: 是。
2: 来来来，卸货了啊。
1: 慢点。
3: 阿紫，你要不要再去求求康总理了？我跟你一起去，这车你搬不动啊。
4: 不用，放心吧，我能行。
3: 阿紫，这批货可都是上上等，说不定能卖到20万，那我们岂不是发财？
4: 小点声，发不发财也得等阿紫卖出去再说。不过阿紫保证我会努力的。
3: 阿紫，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4: 夏米，阿紫问你，真的就像你说的，只要把这批货拉到药铺门口，让他们验货就可以？
3: 以前我三叔就是这样，这家无药就换一家，反正迟早会有人要。阿紫，他都行，你也一定行。
4: 我走了。
2: 快点，快点，都快点！
5: 他好辛苦啊！
6: 哎，你可不能上岸啊！
7: 我知道，草头，但我也没上岸啊！你看这是岸吗？
6: 上去吧，臭小子。
4: 虾米，阿紫给你带好吃的回来。
7: 好的，阿紫。
6: 慢走啊，唐虎，生意兴隆，马到成功啊！
8: 起码他敢，又敢又蠢，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死得早。
9: 那人坏嘴又毒呢？
8: 那可得佛前年了。我们也该下船去看看了。
9: 做什么？
8: 这一方地界有一方的土地爷，我们到人家的地盘来敛财，也该去会会这广州的行首了。

0: 这是珠宝废料，有青金，有云母，就是 都能验货。您看，
1: 你是哪家商户啊？
0: 燕氏商队。
1: 没听说过啊，走吧。
0: 燕氏商队是从西域行进而来，我们刚在合浦崔氏购了一大批珍珠，我们的货肯定没问题。我能给你看。
1: 小娘子啊，我们这是药铺，救命用的，我可不敢轻易尝试。
0: 明白，所以我们的货质量定是好的，你看看，看看就知道。
1: 我们百年的传承也抵不过现在的造假技艺。
0: 不是，怎么会是造假技艺呢？最低价，我保证，以往的最低价，行吗？
1: 那我问你，你卖完这一车货去哪儿？
2: 先看啊，先挑。你看这个怎么样？
0: 这我不知道。
3: 那如果这货有问题，我找谁去啊？去哪儿找啊？
0: 货不可能有问题，掌柜，真的。
1: 我们药铺以往
4: 得有自己的供货商户。
1: 我若是收了你这一车货，他们送货来，我该如何交代啊？
3: 小娘子，你还是走吧。
0: 不是，掌柜。
5: 走走走，赶紧走！都说了，你这生意我们做不了，
0: 马上走吧，马上走。
6: 走吧走吧，不做你生意。
0: 不是那个，
7: 不做你生意，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真是的，你不要再来了。
8: 没想到宝华皇首竟是如此年轻的郎君。
9: 失敬失敬，
10: 燕老的珍珠诗会一举成名，在下也是钦佩的很啊。
11: 过奖。
10: 还请燕郎见上。瞧不上我岭南珠宝？
11: 那倒没有，
8: 不过您身为宝行行首，
11: 应该知晓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10: 商贾皆知，多者则贱，大家当然都希望囤积一些稀有之物售卖。
11: 这岭南珍珠饰品闻名远近，人人皆知，不过今年累月跟风者众多，相似款式也满目皆是。为了留住客人，让各宝行不得不降低价格，
10: 这些竞争也是再怎么难免的。但是我们的工艺，尤其是珍珠的成色，皆是上品，怎么能和那些跟风者相提并论呢？
11: 你我皆知，散尽千金与跟风者斗法，并非长久之计。更何况，这合浦珠厂已经被烧毁，三月之后再无货物供给，那到时候各位该如何自处啊？
12: 是啊，这可如何是好？总不至于坐吃山空吧？
10: 燕郎慧眼，一语道出了天机。还请燕郎明示。
13: 这是我家郎主从西域带回来的财宝，请大家品鉴。
14: 燕郎之物果然实属稀有商品啊，在下太眼了。
11: 这些呢都是送给大家的见面礼。
10: 如此贵重之礼，不知道燕郎想从我这儿换些什么呢？
11: 协作共赢，和气生财。三个月之内，我愿带着贵宝行稀缺的西域财宝入驻广州宝行，做财宝生意的头一份。
13: 我们愿意提供原石以及工艺技巧，由广州珠宝行提供匠人制作以及店铺售卖。
10: 怎么分成？
11: 七三。
10: 燕郎好大的胃口。
11: 我相信行首您也不希望坐吃山空吧？
13: 我们可以答应贵行不与其他商行合作，扶持贵行为广州唯一西域财宝厂。
10: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
8: 不过燕某还有一事相求，家母生前十分喜欢合浦男主，过几天就是他的忌日了，还希望您能帮我筹措一些，当然要最好的。
10: 燕郎放心，潘某定为你筹措到。
8: 多谢。

0: 看你推着板车在这街上逛了一下午，你这是要卖什么东西吗？
1: 这是我们商队的废料，云母、青金什么都有，本地的药材铺不收我们流动商户的货。
0: 这些商铺的供货商啊，都是一些本地的熟人。
1: 是。
0: 你这样很难卖得出去。我看你这么为难，我可以帮你出个主意。我有渠道可以帮你卖出去，不过我得收点抽成。
2: 啊，多少抽？
3: 老三，又在这儿骗人家货呢？
0: 哦，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还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哈。
3: 这个赵老三净骗外地人货，那小娘子，你这初来乍到的啊，多得小心。嗯，
1: 好。
2: 这是我们商队的饲料，你是想卖给药材铺的，本地的都不收。
4: 不错呀，你这儿有多少货呀？
1: 这有200多斤。
3: 好、哦。在下无忌生药铺掌柜，碰巧本铺缺少这批货，我与小娘子相见也算是缘分啊，跟我来吧，跟我来。
1: 哎，在何处？
3: 来货了，来货了。哎，
5: 来看看。
0: 吴掌柜，吴掌柜。
3: 哎，对了，小娘子，你这货要什么价啊？
1: 25文钱一斤行吗？
3: 23文，如何？
1: 这样吧，24文钱一斤，多多少的全给您。
3: 小娘子也不容易，行，24万。
1: 哎，
3: 要货，
0: 好的，
3: 好的。
0: 这个成色不错。好，来。
3: 总共是202斤，多出2斤，那算小娘子送我的啊。
1: 拿走拿走。
3: 好，好，那后边接货。
0: 好嘞
3: 好嘞。
1: 车我一会儿来取啊。
0: 哎。
4: 小娘子，
1: 这是啊，
4: 这是飞钱。
1: 飞钱。
4: 这是这样，任何一个铺里的账房呢，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现钱啊。来，往这儿走2步，借势钱庄，拿着飞钱到那去兑。
1: 多谢吴掌柜。
4: 好，快去吧。啊，快去吧。
5: 来花伞，跳过花伞。娘子来看一看呀。花伞各种颜色都有。
6: 不用了，不用了。
1: 掌柜，这周围有什么卖小孩喜欢的东西吗？吃的、玩的，或者花布料也行。我看那好多店。
7: 这飞钱是假的。
1: 这前面无忌生药铺开的，那不可能是假的，您再好好看看。
7: 你看这印章，一看就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我管你从哪儿来的，跑我这骗钱来了啊！
1: 不是，
7: 滚！
1: 我去问问，我去问问。
7: 滚！真是。
0: 吴掌柜在里面会客，小梁子有什么事吗？
1: 我找吴掌柜。

0: 先让我去通报一声啊。
1: 那你快去。
2: 哎，关武，你怎么在这儿？
1: 曹大，我找那个吴掌柜。

0: 他跟我说给我一张信票，让我去前面的钱柜去换现钱。我把货都给他了，他已经全部拿走了。不，那不是这个吴掌柜。
1: 你等等，你说的是吴阿祥，他之前是给我送过货，他因赌钱欠了一屁股债，已经很久没来送货了，怎么回事啊？
2: 今日铺里缺一批珠宝料，吴阿祥说他有货，
0: 是我的，是我的货。
2: 他说有货，便带人来送货了。这已经盘了货，也结了款啊，这钱已经给吴阿祥了。
3: 夫人，等一下，
0: 你带我去找吴阿祥。
3: 等一下，你是说你把货给丢了？那可不是你的货，是商队的货。
0: 我知道。
3: 你知道商队攒着202斤的废料要多久吗？
4: 如果这件事交给我办，我很快就能办成。但是。
0: 你怎么知道202斤？曹大，你怎么知道是202斤货？
4: 不是，哪儿那么多废话？你丢了货就要受罚，我带走。
0: 曹大，你为什么知道202斤货？你陷害我！曹大。
5: 报告堂主，十鞭已打完。
6: 因小利而吃大亏，盲目自信，听信他人，乃伤人大忌。从今日起，你就滚回底层，继续做你的利人蝼蚁，只配任人宰割。

0: 一个弥补的机会。
1: 还不死心呢？
0: 求狼主给我一次机会。
1: 若是你做不到呢？
0: 若我办不到，任凭处置。
1: 好。明日有时之前

0: 花香在哪儿？不告诉你怎么办？货丢了我会死，死之前我要拉个垫背。
1: 你说，三七元。

小娘子真够傻的。

0: 分辨。
1: 吴阿霞还是吴掌柜？
0: 行。
1: 保费量呢？
0: 卖了呀。
1: 钱呢？
0: 输光了。哎呦呦呦呦！

买了4000文都在这儿了。哎呦我的娘啊！

0: 你这猎人可是在寻我
1: 啊。霍总师，
0: 这
1: 二百斤分量，之前所说的十六文钱一斤，4000文。
0: 哎呀，你还真拿回来了。嘿，你这小猎人可真是了不得呀。4000文，
1: 这是3200文，多的我拿走了，那是我该拿的。
0: 嘿，账都算得这么清楚，有前途。

0: 怎么算错了？
1: 没有，庞总是算账，怎么会错？
2: 到嘴的鸭子都给废了。
3: 麻利点儿，磨磨蹭蹭的，真是。
4: 钱我拿回来了。
5: 来，
4: 我还想我绑在三七园了。
5: 来，放这儿。
4: 需不需要给你带回来？
5: 你之前说的，
4: 我说话比你算数。我不过也就是个小小的利润，之后在这船上还需要曹多多多照顾。
5: 什么呀？
6: 慢点，慢点。
7: 开条件吗？
4: 让丽人上岸。
5: 慌！
6: 你知晓这船上有多少丽人？全都上了，
5: 狼主非要了我的命啊！
4: 船上丽人78人，分3班轮休，轮休时候进明上岸，互为监督。
5: 慢点。
4: 狼主仁慈，让丽人们吃得好住得好。丽人们流落在外，无户籍无法生存，为何不回来？
7: 你倒是思虑周全。
4: 应不应就看你了，不过我可提醒你啊，处心积虑爬得入京，别被一个无阿祥办了脚。
5: 哎呦，

0: 什么时候才能到康国呀？
1: 我们要先走水路，再走陆路，还早着呢。
0: 那阿娘，我们什么时候回扬州？
2: 要到十月吧。
0: 那我们回去，妹妹是不是都长大了？
2: 对呀、啊。
0: 那我们以后去哪里都能带上她了。
2: 那当然了，以后我们去哪儿都带着妹妹，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0: 郎主，钱我拿回来了。
1: 明日去找威斯克领发，这个月工钱减半。
0: 鞭子我也挨了，钱我拿回来了，为何还要领发？
1: 坏了规矩，不该罚吗？
0: 可我是被人陷害的。你知道？
1: 这又如何？
0: 言事上对客有公平一说。
1: 此事本就是你主动去抢了曹大的生意，又因为你行事不够谨慎，差点还伤队受损，错不在你吗？不该罚。
0: 所以郎主对曹大不罚不说，此事就这么过了。
1: 我燕氏商队的规矩就是人尽其责，物尽其用。就算曹大是魑魅魍魉，但他只要帮我办了该办的事儿，我就会原谅他。还有你刚才说公平，想要公平的话，就动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怎么让自己变成有用之人，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谈公平。这就是这个世道的规则。

0: 砸进去这么多钱，就给我带回来这些货色。
1: 那燕子精与广州行首潘行路勾结，以财宝首饰为交换，大批量收购广州粗货珍珠。
0: 这燕子精是要釜底抽薪，逼死我崔氏。
1: 咱们崔氏也算得上珠宝行里数一数二的商户了，怎么就会被一个西域小儿给拿捏住呢？
0: 我让你去信给大哥可有回信？
1: 暂时还没。
0: 纵然他是强龙又如何？一方水土盘根错节，各有各的道。我崔氏立足多年，其中道理他该知晓一二。我们去会会这个燕子精。
1: 是。
2: 十九娘，这是巾帼不让须眉，闺中女子竟然抛头露面，为家族事业殚精竭虑，袁某敬佩。
0: 男儿女子皆是父母身量，有何不同？燕郎商业奇才，怎会如此短视？
2: 是燕某唐突的。
0: 你可知你即将大祸临头啊？
2: 燕某只是一介奉公守法的商人，何来祸事
0: 啊？你爹嫁接了珠厂的珍珠，但你不知这珍珠乃是徐特使所需，这徐特使极受谭王器重，你若得罪了他，哪里还有你行商之道？
3: 那十九娘的意思是我该如何弥补？
0: 若你能主动把珍珠献给徐特使，我崔氏在从中好言相劝，到时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特使一定会提携你的。
3: 献珠？

0: 今天是九娘来是跟我谈买卖的呢？
1: 买卖是交易，献珠是表忠心，自然是献珠胜于买卖，到时候官路畅通，何愁行商之难？
0: 官道还是你们崔家走吧，我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蠢商人，只认银钱。
1: 燕湾好谋算呀，算准了我崔家已然踏足官道，既如此，开个价吧。
2: 少管。
0: 唐局，这珍珠呢，我有的是，但是这珍珠我不散卖。一两珍珠，一颗七珍就200万钱。若是一两珍珠配一颗八宝，那就220万钱。
3: 你如此狮子大开口，以为我们盛九郎不懂行情？
4: 珠宝本就随行就市，何来狮子大开口？
3: 你们简直就是诡辩，以为我们崔家
1: 我失了规矩。
0: 十九娘，你既然金国不让须眉，那我自然也无需怜香惜玉。若是你做不了主，那就请崔家家主出面，以免乱了规矩，影响了上海行情。
1: 我崔十九既然能坐在此处，便能做得了崔家的主。你如此囤积居奇，就不怕到时候鸡飞蛋打？
0: 这就不劳烦您操心了。
1: 此价格甚好。
0: 那是当然了。
5: 喜欢可以试戴的，
6: 这个好漂亮啊！
5: 我给你试试。有铜镜，
7: 有铜镜，这真好看。
6: 那我帮你试一下这个，
5: 来。
6: 啊，好看，
7: 好看。
6: 这多少钱？
5: 这个是纯珊瑚制作的，50万。
6: 多少？50万。
5: 50万。
6: 不是，这一看就是珊瑚边角料，卖这么贵？哎，
5: 打住打住，你买不买？
6: 买，当然买。哎。走，我们再去看看。
7: 哎，端午，我们去下一家吧。
8: 去那边。
7: 啊，走了，
8: 走了。
7: 虾米，虾米啊！哦，来了。
9: 徐特使真的不在。
10: 九郎，
0: 哎，这。
1: 哎，徐特使这门槛是真高啊！如今连我崔氏都高攀不起了。
11: 徐林啊，在外面掩人耳目，装腔作势，做做样子就罢了。到了我们自己府上，十九郎的架你怎么也敢挡呢？还不快请十九郎入座。
12: 是是是，这个属下不明事理，给十九郎赔罪了。坐。
1: 今日前来是因为偶然间尝了这糕点，味道不错，特意带来给徐特使也尝尝。十九初入广州，离不开徐特使照拂一二。毕竟，若崔家出了什么事儿，连累了徐特使，可如何是好？
11: 十九郎真是言重了。你也知道，徐某人的心一直是偏向崔家的。只是最近那个张竟然一直在盯着我。如果在这个时间段执意偏向你们崔家，难免是落人口舌，自缚手脚。
1: 张静言的事我来想办法。
11: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正好过两天跟我一起去会会那个广州行首。
1: 是，有劳徐特使费心，那在下先行告辞。
11: 哎，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还得拜托你们崔氏，
1: 有什么吩咐，徐特使尽管说。
11: 徐某人近日得了一座白玉观音，想献与谭王作为寿礼，可惜少了一个珍珠莲台与之相称，所谓是美中不足，可惜了。
1: 徐特使，眼下当务之急是解决供珠之事。
11: 供珠的事情不正在跟你解决吗？谭王的事情也不是小事啊，所以这珍珠必须是上品。那你放心，珍珠的钱由徐某人出，就当是徐某人在你们崔氏购买的即可。
1: 自然，在下告辞。什么时候出钱买过？
6: 真是个悄无细碎的贪婪鬼。
1: 但也无法，现在供珠的事迫在眉睫，还需要徐南英这老狐狸帮我从中周旋几日。等此事了结，此人断不可再叫。
6: 是。

0: 这个像不像一朵桃花？
1: 真像。
0: 这个是不是比今日街上那好看？
1: 嗯，
0: 你看啊，顺着这个枝叶往下，再多一点流苏，这根簪子，你觉得可好看？
1: 好看。可是阿紫，你画这个干什么？
0: 画这个？
1: 嗯。
0: 我想做簪子。我们既然有珠宝，不如就将这些废料珠宝做成簪子，一定会有小女娘喜欢。但是如今我们只有这些珠宝，珠钗部分可以用什么来做？
1: 木头。
0: 木头遇水则会开裂，木头肯定不行。
1: 这是什么？
2: 这是老船木。阿紫，你可别小瞧它。这老船木啊，可都是选的上好的硬木，它经过海水浸泡，它绝对不会被泡发或者开裂的。
1: 那就用这个试试。
0: 嗯，你看，
1: 端午，
0: 你帮我把这个
1: 端午
0: 花子，你还没睡啊？
3: 我听说，曹头从庞从师那里领了贩卖珊瑚珠的任务，事成之后能让他进商队。
1: 啊？
3: 嗯。
1: 狼主如此精明之人，为何要将这样吃里扒外的狗腿子留在身边？
0: 珊瑚珠。多谢阿华子，我倒觉得这珊瑚珠可能是个好出路。

0: 见过魏子宽，见过庞松石。庞松石，打扰了。我听曹都说他在帮你卖珊瑚珠，我可能一试。
1: 什么？你想卖珊瑚珠？那可是珊瑚珠，不是废料啊！那要是丢了，可不是一顿鞭子的事儿，那是要了你小丽人的命啊！
0: 我的命本来就不值钱，还望庞宗师给个机会让我试试。
1: 咱先不论惜命不惜命，这卖东西得先了解。这珊瑚珠，你见过吗？
0: 庞从事可是要卖这一批珊瑚珠，这是染色的，是下品，卖不上价格。
1: 端午啊，你可是想加入商队？
0: 自然是。
1: 这加入商队，我说了不算。
0: 不算。但曹都可是说，加入商队的事，是庞从事说了算。
1: 我什么时候说的？
0: 李仓都知道，曹都虽然是立头，不过也是利人。如此说话不算数，李仓的利人们知道了，整个商船怕是不安稳。
1: 那我
2: 庞总是，我们经商之人，话既说出口，那便得守信用。
1: 魏司太说的是，那就这样，谁先拿到订单，谁就加入商队。
0: 谢庞总是。谢魏司宽。
1: 另外，我将拿出一匣上等的珊瑚珠，进价就要20万钱，售价起码得达到50万钱。
3: 我等知徐特使喜香，大家为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还请徐特使笑纳。
4: 徐某人从长安到岭南，一路上也见过不少好东西，但是唯独对岭南珍珠却是爱不释手啊。
3: 徐特使喜欢就好。
4: 可是最近我听说有人要拿西域财宝和岭南珍珠一较高下，可有此事啊？
3: 潘某和几家珠宝行的前辈最近确实要竞购一批西域财宝，这河浦出事之后，珍珠的市场略显低迷，这财宝在本地算是一个稀罕物。
4: 财宝虽然是稀罕物，始终是蛮夷之物，不登大雅之堂。
5: 潘郎君刚刚当上广州行首，有些事情没有摸清门道之前，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以免最后伤人伤己，还让我们岭南珍珠蒙羞啊。
3: 徐特使说的极是，
4: 岭南珍珠还是稀罕之物，我不希望珍珠全部落入他人之手。
3: 啊，在下明白。
6: 你们都明白了吗？
7: 明白，
4: 明白就好。

0: 又香又大又脆的鲜果，您尝尝，包您满意。尝尝，好吃不？
1: 好吃。这包我要了。
0: 好嘞。
1: 多少钱？
0: 10元。
1: 给你钱。老板，跟你打听一下这家店，我看着很是豪华。
0: 这家店叫周宝斋，这可是我们广州城里边最豪华的首饰店了。
1: 原来曹头打算来这儿卖首饰。
0: 这家店呢，最有名的其实啊是那老板的女儿冯五娘。
1: 怎么说？
0: 这就是另外的价格了。
1: 哦。那就再来一包吧。
0: 好嘞，
1: 给。
0: 来，这冯五娘啊，原本有2门亲事，一个未婚夫呢坠马而死，另一个又病死了。哎呦，有仙君说呀，他呀有克夫之命。
2: 若果真命运多舛，我还不如去做女官。
0: 这2年一直在求神拜佛，丧气得很呢。

0: 谢男孩身边有，多谢男孩身边有，戏女前来还愿。多谢南海神庇佑，赐我转运红山，才能得以良人，圆了好姻缘。多谢南海神庇佑，多谢南海神庇佑。
1: 请问，何为转运红山？
0: 娘子，我身于恶命，命运多舛，日日来祈求南海神，可能是南海神怜我前尘。让我寻到一颗如此上等的珊瑚珠，我便带着珊瑚珠日日来拜，没想到真的能够时来运转。多谢南海神，
1: 不知你这转运红山能不能给我瞧瞧？
0: 自然是可以。娘子请瞧。
1: 多谢。请问小娘子，这转运红山是从何处购得？
0: 哦，无处购得，是我自己磨的，为表一片赤诚。珊瑚珠也是自己磨的，簪子也是自己做的。
1: 小娘子当真是用心良苦，不知这珊瑚珠钗能否让与我？我同你一样，仙君拼命克夫，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是卓宝斋东家之女冯五娘，绝对不会亏待了你。
0: 见过冯五娘，我是端午，恕我不能将这个给你，这本就是图个心安。
1: 是五娘唐突了，
0: 我有一匣子珊瑚珠，若是你愿意，
1: 那我能从你那儿购得吗？
2: 海神呀海神，有人红口白牙无中生有，该当如何？
1: 你认得这人？
3: 我不认得。
2: 海神呐海神，有人谎言张口就来，又当如何？
0: 五娘子，你随我先去。
2: 哎，端午，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们果真认识？
0: 不认识。
2: 认识，我们在合浦就认识了，是旧相识。
0: 冯五娘，我原……
1: 你竟然诓我！
0: 不是，冯五娘，我……
2: 你最近这是怎么了？
0: 这便就是我的生存之道，我一直如此。
2: 可无论怎么样，骗人总不是正途啊。
0: 长老君对不住我，是会那日我骗了你，我见到崔定了，就在船上，但崔定是自尽的，而非淹死金沙的。崔氏猪场私抓良民为奴，私设刑场，猪奴命如草芥，生死无人问津。赵郎君，我实话告诉你，若非是燕子金，我亦不会放过他。
2: 若人人都像你这么想，这世间还要律法做什么？
0: 我与张郎君看到的本就是两个世界，就像张郎君看到鱼跃出水，惊鸿一瞥，殊不知这水下你死我活。
2: 对不起啊端午，你所经历的生活我之前从未经历过，也无法感同身受。即使是我想到了，只不过我真心希望你不要为了任何人任何事去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
0: 我知道，今日之事我是真的错了，可当真没办法。张郎君，是当真没办法。我想将珊瑚珠卖给卓宝斋，可我初来乍到， 人家为何会与我做生意，又如何能够相信我？
2: 君子谋事，纵横睥睨；双人谋利呢，舌战莲花。燕子精豪掷十两铢，开办珍珠诗会，你以转运红山造势，情不同理同；可是你以转运造噱头，那只能骗得了一时。若冯五娘日后没有时来运转，心生怨气，那她心里会不会记恨你？燕子精的上道，你死我活，不进则退，杀伐之气太重。但是端午你不同，你要保持自己的真心，功利之心是万万不能长久的。你与刚才那个冯五娘，只有真心相待，也许不止今日这一桩生意，日后还会成为朋友。
0: 不会的，我这般人如何能与他做朋友？
2: 会的，就像今日你将崔定的事如实相告于我，那我们就还是朋友。
0: 可是我该怎么向冯五娘道歉？
1: 我同你一样，仙君拼命克夫，
0: 那个仙君真的是你吗？
3: 姑娘想要什么样的衣裳啊？
0: 掌柜的，这里可有上等的衣料？
3: 今天刚到的一批新货。来，姑娘看一下，这个可是最时兴的面料，而且啊，款式也是最新的，城中的名门贵女都抢着要呢，中意吗？
4: 那仙君只给有钱人看。
0: 哦，中意。中意。掌柜的，能否租我半日？
3: 我们这儿的衣裳可都是卖的呀。姑娘可是要去见心上人？
0: 并非是，是想去帮一个娘子做一件事，去向她赔罪。
3: 那好吧，既是赔罪，那就成全姑娘一回。不过请您务必要保管好。
0: 嗯，
3: 来，给您包好。

0: 后娘，我是端午，我
1: 怎么都追到这儿来了？
0: 并非如此，我是来跟你赔不是的。我今日的确是动了歪心思，我想借红山之名接近你，因我是燕石商队之人，我有珊瑚珠想要卖给卓宝斋，所以才干了这么蠢笨之事，伤了你的心，当真是对不住。
1: 你倒是坦荡，但生意上的事情是我阿耶做主，我不管。你找错人了，
0: 不是生意之事，不是生意的事情，也非红山的事情，是冯五娘你，我想帮你。
1: 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我本就天生厄运，不怪你也来骗我。
0: 对不住，当真是对不住。当我知道风娘心中有郁结，但是端午想说转运与否不在物而在人，还请冯五娘信我一次，最后一次。

0: 千钧，我这位朋友是潘家九娘子，
1: 我是广州宝行远房的堂妹。听闻仙君神机妙算，特意

0: 小娘子眉清目秀，一看便知是富贵人家。我观小娘子额间有煞，命中定有一劫呀。
1: 敢问仙君何解？
0: 小娘子，神仙言是你克死了你的父亲。

0: 知道，是我克死了我的夫君。早知活得如此孤独，不如随你一起去了，夫君，可好？
1: 莫要太过悲伤。你这夫君，
0: 我夫君生前便放心不下我，如今他走了，更是放心不下我。今日知道我要来求仙君，自是跟着我一起来了，
1: 一同跟来。
0: 啊，我的夫君就在你身后啊。
2: 你怎可如此无礼？
3: 我从未婚嫁过，何来的夫君？
2: 你不是潘家九娘吗？
3: 你为何又知道潘家九娘的消息？我只是个丽人，你不过是知道一些名门贵女的消息便就到处招摇撞骗。你还为冯五娘拼命，说她克夫，那二人一人坠马，一人病死，与冯五娘何干？你知道她因你饱受了多少流言之苦？你何事为人拼命？简直就是谋财害命。
2: 小娘子，我往日拼命纯属胡言，我只是为了赚点钱，您就饶了我吧。啊，您就饶了我吧。
3: 别弄脏我衣服，我还得还。
2: 把他拿下。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六位娘子饶命。
4: 招摇撞骗，有辱神明，拿去送官。
5: 是是，
2: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0: 冯五娘，这般局面你也看到了，祝你日后诸事顺遂，告辞。
2: 端午，
1: 你的新衣还好吗？
0: 凤舞娘不必担忧，新衣没弄脏，我还能还回去。
1: 谢谢你，
0: 端午怎担得起冯五娘的一句谢谢？是我有错在先，是我对不住你。恕端午多嘴，女子不该被他人嘴中的命运所束缚。切记，莫要回头看。是遮不住阳光的，从此不必再戴面纱了。
1: 你还想卖珊瑚珠吗？

0: 谢谢阿姨，等我。
1: 多谢冯掌柜，多谢冯娘。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笔订单，
0: 这个要是卖得好，我再来找你订货。
1: 好，
0: 端午，你以后就叫我五阿姊吧。
1: 嗯，五阿姊。
0: 哎，
2: 冯掌柜，我们先试的。
0: 这是你。
2: 这是我们船上的利润，他钱我钱都一样。
0: 那可不一样，这笔订单是端午跟我谈的。端午，
3: 另有令人端午所作珠钗等小物件，三成利润归于燕氏商队。这是陈达，
1: 佛宝斋的定金，明日便可走货。庞总是觉得此事还有假，
3: 真是不错。
1: 商务助我卖出去了。可以进商队了吧？
3: 哎呀，此事还得郎主点。
1: 郎主点头，之前我们可说好的，你也不是如此跟曹总说的。郎主点头，何时才能点头？
2: 等！哎呀，这，你想得美！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借着商队卖货偷商队的东西，跟店家卖自己的私货，不是这个他怎么解释？
3: 哟，
1: 簪子上的云母是我花钱买的废料，钗子的木头是船上标的老船木所做，何来偷一说？
2: 就算东西是你的，但是你也是借着商队的名义卖出去。
1: 这些东西卖了多少银钱？其中的三成已约定分给商队，一清二楚。
2: 我
3: 好了，自己卖不出货，怨不得别人。咱们燕氏商队谁能卖货，谁是老大。
1: 啊，涛涛，还有这簪子，你要是喜欢，你跟我说，我做一个适合你尺寸的，行不行？进商队的事儿，可别忘了。

0: 燕郎君的时间可真是难约啊。
1: 徐特使相邀，气氛不错。
2: 燕郎君这两天在广州城大杀四方，是风风光光的。只是徐某人这两天的日子却有些不好过了。
1: 燕某岂敢，您不是已经提点过韩行首了吗？不过这生意终究是生意，下里订过了文书，自然就得按契约办事儿。徐特使替官家看着广州的珠宝行，您该不会想要自己搅了自己的生意吧？
2: 广州珠宝行的生意是珠宝行老板的，不是徐某人的。
1: 那是在下说错话了。
3: 可燕郎主近日连番举动，莫非是想垄断广州市场，以西域财宝打压我们岭南珍珠，搅乱本地珠宝行？
1: 就算没有西域财宝，这合浦珍珠不也交不上去吗？十九娘说别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的事儿处理干净没有。
2: 今日是来喝酒的，生意慢慢谈。
1: 来，
2: 燕郎君远道而来，定不能让郎君空手而还，这点在下心里还是有数的。只是合浦珍珠是本地产业，你想横插一手，未免有些胃口太大了吧。
1: 我这人吧，就这点不好，伤人逐利。但我真的

0: 西域财宝我想要，珍珠我也想要，
1: 财宝也想要，
0: 珍珠也想要。
1: 好在徐某在广州珠宝界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
0: 那徐特使的意思是，
1: 三日之后南海海神祭，按照本地习俗要置一重宝于湖底，然后便是鲛人夺宝。
0: 何为鲛人夺宝？
2: 各家可选能人异士扮作鲛人入水夺宝，半炷香之内夺重宝者胜。
1: 我知道你们燕氏和崔氏都想拿到合浦珍珠的全权采购权，可到底谁有这个资格，那我们就用鲛人夺宝的胜负来定，可否啊？
0: 也好，燕某就爱夺人之宝。
3: 路我都给你铺好了，接下去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
2: 请徐特使放心，
1: 南海界湖底建林密布，夺宝者生死自负啊。
2: 这鲛人夺宝，我崔氏势在必得，谁欲与崔氏作对，便让他消失。
4: 这徐南英想要帮崔氏筹措供珠，想用鲛人夺宝逼我退出，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
5: 咱们商队是北方人，水性本就一般，还要水中夺宝，没有胜算的。
6: 此次南海神庙海神祭，狼主打算挑选丽人去参加鲛人夺宝，若是能夺得重宝，便可恢复自由身，而且可以拿走这100万钱去过好日子。
7: 什么钱？
2: 别说话。

0: 这么多钱，别说话。
1: 不过这海神祭宝池可是剑灵密布，危险重重，可谓九死一生啊。可有人争先呢？可有人自告奋勇啊？若是无人争先，那就抽签了啊。谁抽着红签就由谁去，谁先来抽啊？
2: 唐宗师，听闻端午以前是采珠出身，水性定然很不错，让他先来吧。
1: 水性不错，端午，要不你先来抽？
3: 行吧。
2: 恭喜恭喜，禀郎主，端午抽中了。
0: 这怎么全是红线啊？你这不是存心害我们吗？
4: 你是诈
2: 骗我的，我是真不知道，不知情啊我。
5: 这偷的，滚下去。
2: 是。
3: 不作数。重抽，
0: 郎主，我去。
3: 你去？
0: 今日本就得去一个人。我水性好，我去。
3: 好，我商队呢，向来赏罚分明。既然你自告奋勇，勇气可嘉。如果你赢得比赛，我再给你加一百万钱。
0: 若是鲛人夺宝，我赢了。可否让我正式加入胭脂商队？
3: 好，若你赢得鲛人夺宝，我许你入商队。
0: 谢郎主。郎主有何吩咐？
3: 明天夺宝大会的时候，把这个穿上。
0: 有何特别？
3: 能保你不死在水里。
0: 我生与死重要吗？
3: 不重要，但是夺宝必须成功。
0: 明白。郭郎主放心，此事我从小就做。
3: 林瑞非一般的凶险，
0: 那可以抬高价钱。
3: 不能。
0: 我知道我的命不值钱，不过郎主的珠宝值钱，不值得吗？
3: 值得，但你没得选。其实你现在如果放弃血珠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走，不用趟这趟浑水。
0: 如果我拿不回血珠的话，我便就找不到我阿姨。
3: 行了，下去吧。

南海神庙祭祀海神娘娘，祈求海域安宁，渔获不断，商旅平安，今日围海维持，教人夺宝，请各方善士广施恩德，祭福纳祥。本次海神祭已选出由燕氏商队所献出的祖母绿作为本次鲛人夺宝的宝物。鲛人出场。此次参加鲛人夺宝有西域燕氏商队、扬州崔氏、渤海胡商、明州商帮、

0: 航海技艺本为本地传统，传承已有百年，其目的是祈福四海，得以丰年。倘若现在如此凶残，确实违背本意。
1: 本官贵为司侦特使，
0: 绝对不允许这样凶残的事情发生在我管辖的地界之内，所以我提议本次比武改为岸上比试，各队切磋，分出高下级。众目睽睽，公正公明，一炷香为先，手握重宝者赢。

0: 南子京，你又想干什么？
1: 是吗？
0: 可端午是无辜的，
1: 没人是无辜的。赵兰君有救世之心，却无救世之力，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世人的苦难。
0: 这世上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有苦难。
1: 我说了，没人是无辜的。

0: 他死不了。
1: 我这个小师弟对那猪奴倒是挺上心的。
2: 为这猪奴，在珍珠会豪掷千金为其捧场，后又因柳月精自保了身份。
3: 年纪尚轻，还需磨练。
2: 心有千万，那就好了。

0: 教人得马，燕郎主擅自出手，所谓何意啊？
1: 这就是你们说的分出胜负即可，这教人夺宝，我还以为是诚心祭祀，为万民祈福呢，否则我也不会拿出价值连城的祖母玉。可没想到，这南海祭也可以随意改变规则，更有人用一些下作的手段，让好好的祭祀变成了一场杀戮之争。
2: 海神祭教人夺宝由来已久，究竟是在海中还是在岸边，都只是形式不同。方才徐特使宣读规则时未见燕郎主反对，如今输了便出来分辨。我家鲛人可是在香燃尽一刻夺得重马，崔氏为胜。
1: 我燕氏商行行商万国，诚信为本，讲究的就是一个信誉。今日我输了，我认。
2: 燕郎君莫要忘了我俩的约定就成，如今这鲛人夺宝我赢了，那岭南珍珠的采购燕郎主可得放弃。
3: 燕郎是重诺之人，燕郎君不会出尔反尔吧？
1: 那是自然。
0: 我崔家获胜，必当备办三牲祭品，祭祀南海神庙，祈求风调雨顺，商旅平安。
4: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后面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
0: 还得多仰仗徐特使。
4: 燕子京是一介商贾，不足为患，我帮你解决了你的心头大患，那你呢？
0: 请徐特使放心，张继然在此处无人庇护，想必他很难安全走出广州。
4: 他能不能离开广州我不管，谭王寿宴将至，珍珠莲台的事情不必我多说了吧。
0: 是。
5: 走。
6: 谢谢张郎君。
5: 好些了吧？
6: 嗯。张郎君，这是在何处？
5: 这儿啊，是医馆。刚才大夫都说了，你之前身上就有旧伤，这次鲛人夺宝又添了新伤。不过还好，你穿了这个软甲才保住你一命，但你日后一定要好好修养，不然就落下病根了。哦，对了，十一女，
6: 多谢张郎君。嗯，
5: 窦，我不问你，你为什么帮燕子京鲛人夺宝？我只知道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行险拼命。
6: 如今的我无法再舍弃任何一个机会了，鲛人夺宝是我自己要去的。
5: 可这是什么机会啊？到底是什么机会值得你这样拼命？你这么做跟之前采珠有什么区别？不是只有在燕子青旁边才有未来，与虎谋皮，焉有其力。我实话跟你说吧，此次燕子京命你去鲛人夺宝，只是为了跟崔十九的一个赌约。他心里只想着收购广州所有的珍珠，可这次他输了，

跟我回长安。长安的江作间有大唐最好的技艺，这是我给你写的举荐书，去了那儿你能学到安身立命的本事。

0: 我若随张郎君回了长安，那岂不是离我想要的自由又远了一步？张郎君，这人夺宝是我输了，可我已经带着我弟弟进了蜃楼，哪有说走就走的道理？张郎君对我实在是好，好的这份人情，断我不敢收的。若有一日，我有能力了，想到如何还张郎君人情了，那日我定会还你。
1: 好，那我就等着。可这份人情，你还是先收下。

就算走，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我先去外面等你，等下送你回去。

0: 想到这次帮胭脂国进贡飞天象的大事告成，别说扬州宝行，天下珠宝一行都将为我胭氏马首是瞻。
1: 保护神像。

0: 有些事情就不能忘了吗？非要逼着自己去回忆。我连这个都忘了，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母亲好不容易带你逃到边缘，又被崔定劫杀，可他们的死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1: 等到时候得报那一天，我才能真正好好的

0: 交人头往北京送去，公安部都压在一个小目标身上。我应该就想，
1: 你的意思是，这次我孤注一掷了。
0: 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留后手，
1: 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次我没有后手，是真的孤注一掷了呢？
2: 老主，张郎君送丽人端午回船了。
3: 张郎君，今日多谢了，我先回去了。
4: 你身体不适，还是我送你上去了。
3: 不用，我自己可以回去。
4: 无碍，走。
5: 是张郎君啊，张郎君还真是热心呢，送我船上的丽人去医馆，又把他送回来了。劳您大驾，甚是惶恐。
6: 这就是燕郎所说的惶恐。
7: 我这不是才刚看清是你吗？
5: 而且这深夜登船，谁知道是敌是友呢？你说一旦是到船上来偷东西的呢？端午，
3: 张郎君，失礼了，我先回去了，今日多谢你。
6: 这是圣上所赐，平安无事牌，你日夜带在身上，定保你平安无事。
3: 我不需要，
6: 带着吧。
3: 张郎君，我真的不能收。
6: 拿着吧，
3: 使不得。
5: 端午，
3: 张郎君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5: 三二一，
8: 郎主，
5: 怎么害怕了？
8: 张郎君只是好意送我回来。
5: 你在猪场那些日子你都忘了？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心人？
8: 张郎君是好人。
5: 那我是坏人？你可知道你输了鲛人夺宝会接受怎样的惩罚？哦，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的话，张郎君会带你走的。
8: 但我不会跟他走的。
5: 为了血珠，才区区300万，张郎君一个柳叶金就足以啊。
8: 血珠我可以拿回来，不用靠任何人。
5: 那我罚你，你可认啊？
8: 认罚。
5: 进来吧。这张郎君让我善待，我得给他这个面子，所以我给你两个选择。这第一，从此以后商队买卖生意来往跟你无瓜葛，你到上苍来做事迹只贴身服侍我一个人，那自然血珠你也别想要回去了。
8: 我选第二个。
5: 罚你20遍，而且从此以后给我滚回底层，想要进商队就得一步一步给我爬上来。
8: 端午领罚。
5: 康君，动手。
8: 郎主，罚刚才已经定了，那郎主准备奖励我什么？
5: 我为什么要奖励你啊？
8: 鲛人夺宝我输了我认，但是靠我殊死一搏替燕氏商队赢得名声，难道不该讲吗？此番新玉财宝在所有广州商户面前崭露头角，这波珠宝集市应该能够收获颇多。
5: 何以见得？
8: 刚才我上船之时都看到了，丽人们将船上的货物搬进搬出，但我就知道应该恭喜郎主，囤货已清，又添新货。
5: 自作聪明啊！我早就与广州行首签订了契约，此番造势不过是加快了出货的速度而已。但你别忘了，你可是害我损失了整个广州珍珠采买的资格。
8: 燕氏商队不能采买，但其他商户呢？ 子建我们将珊瑚珠卖给了卓宝斋，是不是此次可以让卓宝斋替我们去采买珍珠？
1: 这广州这么多商行，为什么是卓宝斋啊？

0: 珠宝斋是广州最大的珠宝行，而且我听说冯氏珠宝和广州商会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冯氏珠宝从不与本地商户来往，有自成一派的体系，但因为百年的威望，没有人敢知会。此前郎主就想下一盘棋，想要将珊瑚珠卖给珠宝斋，与珠宝斋形成联络，只是没有想到此事曹大没有办成，阴差阳错我办成，对吧？
1: 那你凭什么认为这珠宝斋就一定会帮你啊？
0: 珠宝斋冯氏五娘子，我可以去求他。
1: 你跟他做的都是些小本生意，他会帮你吗？
0: 此前珊瑚珠的合作，他把我当朋友，我相信他会帮我。
1: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被人骗的还少吗？
0: 五娘子不是这样的人。
1: 我要的是整个广州的珍珠。
0: 明白，一颗都不会少。不过还需郎主先给我定钱，带到珠宝斋替我们下了定，可以垄断整个广州的珍珠。届时崔十九为了凑齐供珠，定会不惜代价向郎主购取。
1: 我一颗都不会卖给他。
0: 那方才说与珠宝斋合作一事是否可行？
1: 可行。
0: 我可否要一个明确的身份？
1: 可以。
0: 我带小虾米一块儿。
1: 准了。
0: 那定钱。
1: 去找魏四快去要去。
0: 我去找魏四快要。他怎么可能给我？
1: 那就靠你自己动脑子了。还有事吗？

0: 刚才说那样，沈边能不能之后再打？
1: 可以，但若此事办不成，双倍令罚。

0: 让卓宝斋替你采买珍珠，就是你的后手。
1: 你猜？
0: 我不猜，猜对猜错都不落好。这个端午越来越像你了。

0: 没事吧？
1: 我真的没事儿。
0: 你都识破了他们在实战，你为什么还要答应？
1: 除了今日的交人多宝，若是逃过了，下一次呢？只要我们在这船上，他们就一定会继续如此，所以只能让狼主缠着我们进入商队，这般我们在这船上才能受到庇护，懂了吗？下面，其实今日教人夺宝之时，我也是在赌，我就在赌狼主会不会来救我。没想到，倒是赌对了，所以至少如今，我们在这船上，起码是安全的，能够受到庇护的。继续留在这船上，除了要拿回血珠，还有一点，就是阿紫想学学如何做这买卖，做这买卖的门道到底是如何。你可还记得我说以后带你去做货郎或是开店，可这些都得知道买卖的门道，所以我们留在这学并不是错的。
2: 阿紫，我们能开店吗？
1: 你这么兴奋做什么？
2: 我想看阿紫开店呀。
0: 到时候我们的店那么那么大，比这个底层都大好多好多，到时候每天我都会把柜台擦得干干净净。还有开店那天，阿紫你一定要穿大红大红的衣服，门口还要放炮仗，让全城的人都过来看。
1: 为何我要穿大红色的衣裙？
3: 这样你开的店才能红红火火呀。
1: 哪有这般说法？好，好，可以，那我给你穿大红色的衣裙。
3: 惨了，一言为定。
1: 幼稚，这有什么好一言为定的？好，一言为定，我定穿大红色的衣裙，
3: 还要放炮仗，可别忘了。
4: 燕子精说了鲛人夺宝定不会善罢甘休，你派人去接近他商队中的人。

0: 哎呀，见过赵掌事魏司快。
1: 见过赵掌事，见过魏司快。
2: 见过赵掌事，魏司快。

0: 前我听说赵长氏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你可知道？
1: 啊、哦，是啊是啊，
0: 今日总算是见
1: 着，是啊，
0: 大开眼界。嗯，
2: 狼主让赵长氏掌管整个商船的事务，
0: 说明对他是信任有加。
1: 嗯，
0: 我们之后可得好好学着点。
3: 小小年纪能这么快从底仓入商队，你还确实有点让人记住的本事。
0: 不敢不敢，日后还需要赵长氏多多提醒。
3: 我听说你卖废料追回了欠款，净赚了800万，你是怎么做到的？
2: 此事与邓武无关，全是仰仗了庞从事。
1: 嗯，
2: 这次的事更要多谢魏四块。
1: 是啊是啊，
2: 多谢魏四块提点。
4: 我没有提点过你，是你自己的本事，与我无关。我看过你与卓宝斋交易的单据，账目条理清晰，明细准确无漏。
3: 还从未听魏四块夸过谁呢。
0: 回魏四块，端午之前在猪场的时候跟管事学过记账，不过只是些皮毛，不及魏四块的分毫。
2: 魏四块是手中有账，心中有数，端午穷尽一生也无法达到。
1: 是啊是啊是啊，
4: 这是本分。
0: 是，
3: 这是1000钱，狼主吩咐给你的，供你自行支配。
4: 签验吧。
0: 阿华，
4: 去。
0: 阿秀阿仔，说好。
4: 去是。
1: 那，来个。
4: 这么多钱。
2: 我与夏明在底仓的这些时日，多谢各位了。
4: 端午，还好你命大。我听说鲛人夺宝，凶险万分，不过现在看到你没事儿，还是恭喜你。我到蜃楼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可以升到上层的丽人。
1: 对，恭喜端午，以后还请端午多多关照。
0: 阿秀阿紫说这话可就身份了。之后我与虾米去了上层，你们有任何需要尽管来找我们。
1: 哦，行了，大家快吃吧，
5: 这些可都是我阿紫跑遍各州买来的，你们再不吃我可就要馋死了。
1: 还有鸡腿。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

0: 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 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3-4964.0-3-0-2017-2-12-0173-8-5.3-4-0-2017-2-13-9-2.-5-0-2017-2-10-0-8-6.6-0-2017-2-10-0-8-6.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again I ask my
1: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

0: 全新一代这个智能化电影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境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 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

0: 你想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